0: 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

0: 行密，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那在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撑伞的人》，有没有觉得就像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旋律打动着我们，更多的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一种感悟啊。那在周末上的这个时间段，周末好歌大放送，大家可以自由来点播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你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希望我们今天播放的一些歌曲能让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收获一份好心情。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热烈盛开》。我觉得这首歌曲它就是来自于赛场拼搏的一个故事，跳出了一种竞技的本身，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写给每一位平凡努力的普通人的。山有其巍峨，我有我姿态，你看歌词就是抚慰我们内心的一种焦虑，鼓励大家呢坚守热爱，不惧风雨，静待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周深用他清亮而充满力量的嗓音，温柔又有一种昂扬的力量，再加上编曲是一种舒展大气，虽然说没有那种激昂的口号，借花开作玉诉说，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那每个人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花期啊。那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热烈盛开的，这样一首歌你在听完之后是不是特别的治愈呢？也祝你我都能够向阳生长，热烈绽放啊。好，周末上午雅雅想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来聊聊你在周末的一些安排，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FM946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203-9696 203-9697。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平台当中小乐听友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寂寞沙洲冷》，也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赵乃吉翻唱的这首歌曲啊。

0: 10: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呢，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刀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周末上午的快乐时光啊！也送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旋律，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对，虽然说立秋之后大家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觉得在早晚的时候呢依然是凉飕飕的，但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啊。所以说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之下，有很多朋友通过喝一些这种冰水呀，或者说冰可乐、冰饮料呀，来进行解渴的。但是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啊，来瓶这个冰可乐吧，第一口的这个冰可乐总是令人去满足。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为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那在这样一个大热天的时候，喝什么是最解渴的，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最解渴除水最久的饮料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和全脂牛奶。那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们在感冒期间呀，有发烧发热不舒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那就防止脱水口服一些补液盐。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运动过后或者是大汗淋漓比较热的时候呢，也同样可以口服。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白开水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建议大家呢可以定时定量的去喝水。不过如果运动之后大量出汗，有一段时间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我们刚刚所说的脱脂的牛奶、全脂牛奶和口服补液盐了。
0: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反应说哎呀，这个冰镇的一些饮品的话，我们喝起来可能解暑的作用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其实也并非是全无道理啊，因为冰镇的这种碳酸饮料可以帮大家去缓解口渴的一种感觉。有研究就表明了，说冰镇的碳酸化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就寻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那么其中有58名是女性，40名呢是男性。这些受试者在实验开始前12小时是不能够进食或饮水的，并且身体是健康的，没有味觉或嗅觉的一些缺陷，也不会影响到味觉和液体摄入的一种疾病啊。那么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先进行这种称重，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包括除了涂了一些果酱的白面包还有吐司。那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来增强口渴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然后呢就会休息30分钟，在5分钟之内呢又喝

0: 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呢，其实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冰水，常温水呢是最差的。
1: 对啊，因为我们在喝完冰冰爽爽的东西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爽，也不会觉得这个口渴了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喝一些冰镇的碳酸饮料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就会喝多了。为什么呢？就是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使用吸管去喝这个饮料嘛，并且不能用这个手拿的这个水杯，然后让受试者呢预估自己喝了多少饮料，结果就显示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呢会多22%啊。
0: 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对于喝水寒冷或者是轻微刺激呢，会增强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从而呢会影响喝水的量。而冰水呢能够刺激一下我们的咽喉部位，那么增加或者是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一个信号，让大脑呢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那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呢可以解渴，而化学诱导的口腔冰感或者是舔冰的这个金属块呢也会有类似的一些效果。除此之外呢，就是碳酸化呢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一个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呢可能强化了冰水的冰感和刺激性，所以呢也加强了传递给大脑的一个喝水信号，感受到了液体量呢就会被放大了。
1: 对，你要如果说喝冰水的话，可能就是喝那么一小口，你就会觉得哎呀就达到了解渴的一种效果，但是喝常温水的话，你总觉得喝完之后还想喝，还是有点口渴呢。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种欺骗性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伤害啊？那么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失水的，因此呢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呢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喝冰镇饮料并不是好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呢，口渴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这种口渴喝水机制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那虽然冰镇的矿泉水、纯净水、碳酸饮料也可以来补充水分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夸大了补水的效果，所以导致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因此呢被称为是解渴的作弊利器啊。
0: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把水留在身体里相应的一个解渴，有的时候说补水分，那么大家呢就喝了这么多的水为什么没有补进来呢？就是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液的一个渗透压。所以呢那些能够让我们在身体里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呢就可以更有效的去解渴，尤其是在我们不能够及时喝水或者是不能够及时去卫生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刚刚所推荐的饮料了。
1: 对啊，当然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跟大家来说呀，就是研究人员呢招募了86名的受试者，测试了是有13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饮料，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还有健怡可乐、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汁，还有拉格啤酒、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那么对人体的这个补水效果啊，那结果呢就表明了，说是口服的补液盐、还有全脂的牛奶、脱脂牛奶，其实他们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啊。
0: 是的，而拉格啤酒和咖啡呢，则会导致失水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大家非常渴的时候，千万不要点冰咖啡或者是冰啤酒了。
1: 嗯，好。10:50，周末直通车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听到哪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点播的《在他乡》。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六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不知道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些朋友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走进影院，有很多朋友呢会看一场电影，也有很多朋友呢走出户外来欣赏一下自然界的一些风光啊。那其实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么最近呢，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沈腾的热播剧《欢迎来龙餐馆》啊。
0: 嗯，
1: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去观看过了呢？这样的一部沈腾的喜剧也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惊喜和惊讶啊！它是以一间餐馆作为乱世里的小小避风港，美食烟火反衬了战争的残酷，没有超级英雄全是挣扎求生的每一个普通人，而我们的善意与无奈呢是刻画得很真实。沈腾呢也脱离了喜剧的一个滤镜，演技啊很有感染力，后劲儿呢都是比较大的，也有很多的网友说看完之后啊还想再刷一遍。
0: 对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就说这部片子呢就是从小人物的视角来进行切入的，反战内核温柔是非常的厚重啊，包括一些群像的塑造也非常的出彩。总之在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是烟火氛围感十足，可能他跳出了一种传统的战争片的一种套路吧，重在普通人的一种悲悯。所以我们在聆听或者说在看到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期待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当然在里边呢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呢，马俊生用发芽的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然后换生机的一个情节，让大家呢倍感战争的一种残酷，更加充满了是一种戏剧的一种张力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能用发芽豆芽来控制剂量的轻微中毒吗？就是挖掉芽是不是就安全了？高温煮一煮能不能去去毒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到土豆，可能各个家都会喜欢它的一些美食啊，比如它烹饪的一些方式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你们家有没有发现就买的时间长了之后，特别是污的然后在袋子里边就容易有土豆发芽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1: 是的，这跟电影当中的情节呢基本上是一样的。食用发芽的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的，会出现呕吐啊腹泻等一些症状。那么中毒的这个元凶呢，其实就是土豆发芽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龙葵素啊。这个龙葵素呢是属于毒生物碱，它会抑制体内的胆碱酯酶的一个活性，那么会使我们感觉到神经肌肉接头处呢大量的储积，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一个反应，可能会头疼啊恶心啊腹泻啊等等症状的一些出现。
0: 对，那么说到这个龙葵素，它本身呢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这个土豆当中啊。如果说它是正常的这种食用的话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已经发芽了，这龙葵素的含量呢就会有所上升，包括这个牙眼呀牙基等这些部位的一些毒素甚至呢会更加攀升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看到电影当中欢迎来龙餐馆就是试图拔掉发芽的这个部位，人为的控制这个剂量只能造成轻微中毒的这种做法，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1: 对，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毒物呢含量是不可控的，无法准确获知所含毒物的含量，而且呢每个孩子实际摄入的毒素量呢也是完全无法预估的，很有可能会造成体弱的孩子出现更严重的身体反应，本质上呢就是拿孩童的这个生命健康呢去搏一线这个生机啊。但是剧中所有的孩子呢仅仅是出现了轻症，是我们说的源于艺术的加工戏剧的一个结局，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可控投毒人的这种操作反而是恰恰的反映出来在那种无奈的情况下的一种残酷，构成了故事强大的一个戏剧张力啊。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模仿也不要去尝试，哎，说我把这个发芽的部分这半部分切掉或者是拔掉就可以食用了，那千万不可以这么去做啊。
0: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家里买了一兜土豆然后都发芽了，然后呢每个上面都长了几个小芽，扔掉吧有点可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再去食用呢？其实我们想要告诉大家，只要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大家 大家烹饪食用啊、嗯、尤其是大面积的这种发芽，包括这个表面明显又变绿了，变软了，腐烂了，建议大家呢给直接扔掉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就只有这一袋子土豆，只有这两三颗发芽了，是不是剩下的还能够去食用呢？那么已经有了发芽这个部位呢，在同一

0: 这个环境下呢来温存了很久，那么也有可能呢会产生其他的一些这个毒素的沾染，所以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尽快的去进行处理。再有呢就是说在水里泡一泡能不能去毒呢？也不能，因为龙葵素呢是很难溶于水的，就想用泡水的方法去去除毒素那也是不可靠的。
1: 对，包括有很多朋友说，哎，我高温呢去烹饪，包括我煮熟之后煮透之后是不是能够去毒呢？那这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龙葵素热稳定性是非常强的，像高温的这种蒸煮都很难破坏它的这种毒性，所以我们在吃完之后呢一定还是有一些这个风险的啊。
0: 对，有些朋友说，哎，我没注意已经把它做熟了，哎，吃的时候呢不苦也不麻，是不是就没有毒呢？
1: 嗯，
0: 因为烹饪之后呢我们经过各种佐料添加，你不会发现它有明显的一些味道的变化，但是呢可能毒素已经在里面产生了。
1: 是，所以说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的家中正好这两天呢就囤着这个土豆呢有发芽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千万不要去食用了，因为吃发芽这个土豆真的是容易中毒的啊。
0: 是的，那么在家里面呢如果误食的话呢也可以去口服食用醋或者是生蛋清自行催吐，那么如果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您的病情。
1: 对，当然说到底呢还是希望大家在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根据家庭的人员的数量然后去购买，不要一次性的囤太多了，特别是在天热的这种情况之下啊。
0: 是的，其实任何的蔬菜啊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根茎类像土豆啊南瓜关啊都会多买一些放在家里进行储存，那么我们还是买新鲜的蔬菜是比较好的。
1: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见，
1: 下周见吧，
0: 拜拜。

0: 来自穆青玉的你啊，其实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群众艺术建设一直在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85后的他曾经荣获中国文化部群星奖环渤海青年歌手大赛的银奖，山东省青年歌手大赛银奖，2017山东省管乐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更多热爱艺术的群众真正接触到艺术生活，同时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挖掘烟台的非遗文化，进行创新与融合，创作更多接地气和老百姓真正关注的热点作品，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好样的，加油！接下来小静又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烟台本土的乐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究极火烈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乐队究极火烈鸟乐队。他们是一支00后的摇滚乐队，安静摇滚，收敛狂野，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他们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写成了歌，希望能和您产生共鸣。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包头是

0: 模的人口迁徙，从而造就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移民文化。而包头也孕育培养了很多的音乐和文艺人才，像我的老朋友歌手杨坤，包括演员尹正、萨日娜等都是来自包头。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来自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原创歌曲和原创乐队，首先是音乐人王辉带来的他的原创作品《茁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创作人王辉，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茁壮》。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工作中发现现在学生口中广为传唱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人的歌曲，关于友情和爱情的居多，励志歌曲很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期望，的确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导向。青少年的茁壮成长是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引领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加之我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唱歌，又苦于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励志歌曲较少，所以我萌生了为孩子们写一首能够朗朗上口、活泼励志的歌曲的想法。于是《茁壮》这首歌在音乐人马振祥老师的大力相助下诞生了，它既是我送给女儿9岁生日的礼物，也是作为教师送给所有莘莘学子的青春励志加油打气歌。我把《茁壮》这首歌推荐给我的学生时，他们都非常喜欢。《茁壮》已经成为我们班的班歌了，真的很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朋友可以广为传唱，从而不断鼓舞自己努力奋进，不负韶华。少年强则国强，让理想与你日益茁壮。不久的将来，相信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和学识来回报祖国的殷殷期望。

0: 的一首儿童的作品啊，叫茁壮。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支来自包头的乐队，叫市井中乐队啊，他们是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前身是新马甲乐队，因为乐队的风格和成员的变动，2019年更名为市井中乐队，成员的全部都是来自包头，音乐作品以民谣为底色，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们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市井中乐队。我们乐队成立于2019年，成员全部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乐队成立的初衷是以寻找快乐为目的，以接地气为前提，融合众多音乐元素，探索全新音乐类型，致力于打造一张别具一格的家乡名片，展现城市视角的草原文化。今天我们带来一首我们的原创歌曲《天气还不错》送给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始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说只换一条轮胎对安全有影响吗？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行驶跑偏、刹车跑偏，特别是走湿滑路面更明显。这就是因为啊，新旧轮胎抓地力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5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0000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王有一位土豪朋友，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结婚，老王封了200块钱红包，土豪给他发微信发了300块钱红包。二�儿子结婚，老王封了300块钱红包，结果土豪给他发了100块钱红包。
7: 现在轮到土豪的3儿子结婚了，老王咬着牙直接封了5000元的红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6: 老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土豪了。
7: 铁柱对哥们儿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6: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7: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在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8: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7: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气氛非常尴尬。
6: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7: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8: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7: 嘿嘿，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6: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9: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6: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
7: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6: 3000块。
7: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6: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

0: 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1: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0: 啊，他是取快递的。
2: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0: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1: 然后小孩哭着说，阿姨你好漂亮。
0: 张教授一听这话，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让你道歉，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0: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2: 你看他守蟠桃园，七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七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了。哎，可见猴他就是猴啊。
0: 是吗？那要是你呢？
2: 老王刚想往下说，抬头看见怒目圆瞪的妻子，小声地说道，我得先回家叫上你和儿子呀，然后咱每人再拿个筐子来呀。老王参加完同学聚会开车回家，在路口让警察拦下，拿出酒精测试仪说，来吹。
0: 我家产7亿，50多套房子，6个兰博基尼，8个玛莎拉蒂。
2: 警察大怒，胡说八道，我让你吹他。
0: 老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话茬吹警察手里拿着的设备，
2: 这是中情局特工专用设备，进口产品，非常牛，嗷嗷的贵。
0: 老王因为妨碍公务被110带走了。
2: 星期一早上，小王刚走进教室，同学惊呼，哇，你的脸怎么肿得这么大？
0: 啊，昨天和爸爸划船的时候被一只蚊子给叮了。
4: 肿得这么厉害，你一定被蚊子给叮了好长时间吧？
0: 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它刚停在我的脸上就被我爸用船桨给打死了。吃过晚饭，老婆撒娇地问铁柱，老公，七夕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
2: 铁柱白了老婆一眼说，七夕打算送你什么礼物？那你得问七夕呀。
0: 老妈蒸了一锅包子，出锅之后端到了餐桌上，大头伸手就要拿，老妈打了他一下说，你边去，先让你爸吃。
2: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过一个包子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婆。
0: 老爸吃完一个包子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2: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王美丽加班到深夜，下班的时候公交车没了，等了半天也没有打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回家。王美丽打开了车门，想了一下，心想安全起见，还是记下车牌号吧，于是又关上了车门，绕到车后，没想到就在这时，车呼的一下开走了。
0: 王美丽心想，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10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2: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啊？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国产影片《消失的凶手》是《消失的子弹》的续集，主演依旧是刘青云扮演的神探松东路。上一次松东路找到了消失的子弹，那么这一次松东路能够顺利找到消失的凶手吗？他能够破解受害者自杀的秘密吗？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消失的凶手》故事。这部影片依然是由罗志良执导，尔冬升监制，刘青云、林家栋、江一燕、李小璐、郭晓东等领衔出演。他讲述了神探松东路来到名叫香城的地方，去探寻一宗连环自杀案真相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5年的11月2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2015年12月3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这部影片呢，也是由《消失的子弹》原班人马打造。那么较之过去的阵容呢，剧情制作上都做了新的升级。那么继这部影片之后呢，尔冬升和罗志良又一次携手共创奇案。在2012年，由罗志良执导、尔冬升监制的《消失的子弹》上映之后，就赢得了不少的赞誉。于是呢，二人不谋而合，产生了把《消失》做成系列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侦探破案引人对于现实的思考。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奸人凶残至极，百姓命如草芥，时局动荡不安，未来生死难料。女囚傅园巧妙越狱，曾强的绳之以法的警探松东路追寻她来到香城。此时的香城一片萧条，企业银行相继倒闭，大批失业游民流落街头。一连串离奇自杀案件仿佛指引着松东路去探究隐藏在其背后更大的黑幕。按照约定，松东路在一处墓地见到了傅园。
7: 我是来带你回去的，几乎都认不出你。
8: 为了见你，我努力恢复成从前的样子。
7: 半年没离开过牢房，一定很辛苦吧。
6: 接着松东路从怀里掏出了傅园在牢房挖地道时用的勺子。
7: 你放在那儿，我差点没看见。两年前你自首，现在为什么又越狱了？
8: 我回答你一个问题，你也必须回答我一个。 你有没有想我？
7: 有。我总是想着怎么样来逮捕你。
6: 傅园欲言又止，将勺子放回了松东路西服的内兜。
8: 兰姨是我老家的奶妈，感情和我师母一样，叫人给害死了。
7: 你是为了报仇才越狱？
8: 伤害他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7: 那你叫我来是要我帮你还是来阻止你？
8: 阻止我吧。
7: 我答应你，
8: 陪我去个地方。
6: 傅云把松东路带的一所学堂，哲学教授霍华正在讲有关公益的课程。傅云曾读过霍华的作品，对他充满好奇和期待。随后二人在街上漫步，却遇到有人跳楼自杀。松东路立刻跑到楼顶，可就在他搜寻线索时，当地警察陈茂金把他当作嫌疑人带回警局。
9: 签字。
10: 本人松东路承认推李忠志下楼。不对，如果是的话，天台上应该有搏斗过的痕迹，而且不止一种鞋印。
9: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你一定是先把他打晕，然后再把他背到天台边缘去扔下去。哇，这样呢就只有一双鞋印了。
10: 死者的舌头有咬伤的痕迹，证明他落地的时候仍然有痛的感觉。还有，如果被人扔下楼的话，尸体的位置会离这栋楼比较近，相反如果是自己跳下去的话，人会向前倾，落点会比较远。很明显他是自己跳下来的。
6: 这时香城首富高敏雄走了进来，他在办公室的会议桌上铺开了一件死者的血衣。
1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觉得有点怪。
11: 哪里怪？
10: 鞋印，在天台上的鞋印，向里的和向外的都有，也就是说死者在临跳楼之前曾经回过身。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请问你是哪位？
11: 这是死者穿的衣服，我想让你证明他是被谋杀而不是自杀。你的上司已经同意让你留下来协助调查。
10: 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是真的？
11: 我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工钱，他们不是奴隶。
6: 经过探访，10年前被掩埋的78条人

0: 人命屠村案被揭开了，而这一切都是高敏雄的保安队所为。松东路悲愤难忍，随后他开始分析案情。突然霍华教授来到他的办公室。
1: 霍教授，
2: 你就是负责跳楼案那个
1: 松东路
2: 啊？你好，我想知道在死者身上是不是写着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这几个字。
1: 你怎么知道？
2: 一年前我收到一个叫复原的读者来信，他说对我在天光日报的专栏很有兴趣。我觉得奇怪，一个杀人犯为什么会写信给我，但是最后我们成了笔友。
1: 是什么专栏？
2: 侦探解剖室。通常我会跟读者讨论侦探小说里那些杀人情节，或者对案件的疑问。半年前他提议我在专栏上刊登一个文字解码游戏，就是这个玩法，就好像折纸那样，在他设计的游戏纸上面找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当时很受欢迎，特别是我的学生。
3: 这多少次啊？
4: 12次。
2: 有那么难吗？
0: 霍华的学生们对于解谜的兴趣很高，他们很快解开了刊登在报纸上的谜题。
5: 我解开了，我解开了，我解开了，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
6: 谜底是把谋杀伪装成自杀。
2: 当时我看了心里很不安，但是又觉得游戏嘛，所以我登了第二个。
3: 提示一，折纸9次。提示二，把三角形折成三角形。好啦，如何把谋杀伪装成刺杀，请记回答案。
2: 之后我登了第三个，这一次的折纸次数是零。
3: 零？
5: 不可能。
3: 不折，难道是你的浸泡？
7: 用火烧吧，鸭用火烧一定很好吃的。
0: 霍华用谜题全笔谜底立现，他把谜底递给宋东路。
1: 8月20日，9时整，荣乐路10号，把谋杀伪装成自杀，在死者衣服上写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
2: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好奇，就是要成就这次全程参与的杀人游戏。
0: 这时警察陈茂金慌慌张张地也跑了过来。
7: 有人跳楼了。
0: 松东路等人赶紧来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在楼顶发现二人的鞋印，其中一个是死者的，另外一个人的鞋印只出现在通往楼顶的楼梯口，这让他再一次断定案件并不是简单的自杀。案件毫无头绪，复原也不见行踪。这一天松东路接到了复原的一封信。
8: 对不起，这封信算是向你赔罪的，我不能给你抓到，要不然你就不会留下来陪我。能和你分享我的秘密是我最大的快乐，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为何半年不离开牢房。确实这样做很辛苦，不过我很享受这漫长的计划。当所有人都慢慢地把我忘记，忘记了我的存在，忘记我的样子，等我再出现时，我已经是另一个人，我真正的活过来了。活着和活着有意义是有分别的。

0: 6月初一那天，我离开了，所有人都习惯性地认为我在牢房中。那天，我一步步慢慢地走去长官的车旁。你一定在想，我怎么可能走过而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你拿着的是锤子，那你只会看到钉子。我知道只有案件和线索才能留住你，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和你遇上的那宗跳楼案其实不是首宗，这是天光报读者寄给我的，这个人真真实实地把答案干出来了，所以他也一定会替我完成所有事情，而我所设的开局也到此为止，这个读者会继续为我推动，究竟这个人是谁，我也很期待你能查出这个消失的凶手。
1: 松东路顺藤摸瓜，按照复原提供的线索，带着陈茂金来到第一起跳楼自杀案的现场，并收留了一条名叫平安的狗，因为他知道这平安有可能是跳楼案的目击者。松东路怀疑幕后真凶是霍华的学生，于是他把平安牵到霍华的教室里。面对这条狗，高敏雄的儿子高亮显得紧张而心虚，而另外一位名叫凌晨的学生却格外淡定。两人异常的反应让松东路产生了疑心，他先从高亮开始调查，得知高亮曾经帮人掩埋过尸体，于是把他带回警局。可是跳楼事件还在接二连三的发生，松东路认为复原是案件的根源，于是的巧施妙计找到了复原。
2: 以你的智慧要杀高敏雄一点都不难，为什么要连累无辜？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松东路你知道吗，把你最痛恨的人杀掉其实一点快感都没有，有的只是空虚，因为人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是后悔，所以我要把敌人扔进装满毒蛇的麻袋里，让他每分每秒都尝尽和痛苦并存的滋味，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
1: 这时高敏雄的私人保安队突然出现，想把复原带走。松东路巧妙周旋，闪转腾挪，在陈茂金的帮助下带着复原摆脱保安队的包围，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把他锁在栏杆上。
0: 你还是阻止不了我，自杀案一旦开始，不管你抓不抓得到凶手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你抓了高敏雄的儿子倒是帮了我。你想知道凶手是谁对吗？我告诉你，能破解凌哲的人就是凶手。
2: 我知道谁能破解凌哲。
0: 那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是因为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是，他想我帮他推动整件事。我已经通知了监狱长，有人会带你回去。
0: 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带我回去。
1: 随后松东路来到一间靶场，找到能够破解全部谜题的霍华教授。
3: 案件进行得如何？
2: 霍教授，我很好奇，哲学到底是什么？
3: 寻找生活的目的。你会不会玩？
2: 一旦找到，哲学还有没有意义？
3: 没有，跟废话没分别。
2: 那你找到生活的目的什么？
3: 你开始怀疑我。如果我真的是凶手，怎么会主动和你透露一切？继续吗？

0: 我看过你的专栏，很精彩。你把复原的事情告诉我，是希望警察掌握线索，并展开调查。越多人关注，报道就越多。鼓吹以自杀控诉高敏雄的力量就越大。
1: 好多人都知道袁溪村的78条人命是高敏雄下的命令，不过没有证据。就算有，只要肯出钱，到最后就是找一个人来顶罪。其实有没有罪，不是靠真相。

说出真相。原来所谓自杀案都是霍华命令学生凌晨所为，他需要让一个个工人的自杀案给高敏雄施压，并且在7月初9工人游行示威时引爆炸弹，趁乱夺取高敏雄要偷运的巨额黄金。松东路赶紧带人拆除炸弹，并在偷运黄金的火车上最终制服了霍华，霍华也因常年注射吗啡最终不治而亡。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高敏雄在偷运黄金之前到警察局解救自己的儿子高亮，不想被同时关在那里的复员欺骗，说高亮是要夺取到黄金的主谋。高亮开枪打死了复员，高敏雄恼羞成怒，信以为真，失去理智开枪打死儿子高亮。可是等高亮死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圈套，而复员要的正是高敏雄的后悔。而他留给松东路的最后一封信是一张空白的纸。这部影片情节紧张，悬念迭起，但是呢，也因为出现营销上的一个大失误，最终呢，导致票房不太好，只有7792万，挺遗憾的。影片的男主角松东路是刘青云扮演，开拍之前呢，作为监制的尔冬升曾经提醒他说，你也年纪不小了，这么多动作戏你可要慎重啊。可是呢，刘青云完全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因为当他听到导演罗志良说在戏里他将会和两个女生谈恋爱，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过呢，在片场刘青云其实很老实，在片场时呢，也不爱跟演员聊天，尤其是跟女演员。扮演复员的江一燕在片场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其实呢，刘青云不是不爱聊天，而是因为他太害羞，不好意思跟别人聊天。但是呢，刘青云演戏却非常认真。有一场松东路抱着复员痛哭流涕的戏，让江一燕尴尬不已。当时呢，刘青云整个人靠在江一燕的肩上抽泣，几个镜头拍下来，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都湿透了。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刘青云的泪水加鼻涕。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古巨基演唱的《不聚不散》。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周末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了。这个周末的下午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者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去分享一下你的周末心情。这个周末您是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去分享，来跟我们去晒一晒您的周末计划。
0: 今天还是比较热哈。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看到天气的变化，就是最高的气温在中午已经达到34摄氏度，较前两天的30摄氏度、31摄氏度来说，应该是有所上升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早晚的温差呢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些，早晚会舒适一点，但是中午呢还是较热的。大家要是中午时间段出门的话呢，要多留心了，下午多喝点水哦。
1: 是的，浪迹天涯说呢，说第一次看到，您可以点点关注啊，以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0: 第一次看见听见林汾的直播吗？还是第一次下午看到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时间段？确实我好像是很少在下午
1: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固定在上午啊。那么今天上午大家关注听见林汾抖音直播的各位朋友也关注到，今天上午呢是有一个这个银发超市开业的活动，我们也是在现场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现场的直播和互动啊。
0: 那么下午呢在直播间依然是由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大家。那么下午基本上不太会出现，那么下午的朋友如果说不太熟悉的话，哎，各位好，我是仙仙。各位好，坐在我旁边的是陈静啊。今天下午由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当然了，这个音乐分享的时间依然会和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和音乐。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的话呢，就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了。浪迹天涯他说刚刚刷到，刚刚刷到我们直播间是吗？那就可以来在这个左上角点关注啊，关注我们。那么关注之后呢，我们每天的直播您都可以刷到和看到了。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稍作休息一下，整点半点都会有一些广告，那么广告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优美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走开，希望大家在今天下午都能够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0。

0: 7233-183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

0: 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屏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一些这个互动的消息啊。他说这个第一次在周末的下午见到你们俩，是我们俩在周末的下午很少出现，
1: 是的，
0: 大多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午的时间啊。他说这个江漂亮呢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休假应该快结束了，那说不定下周就能够看到了啊。
1: 是，或者明天大家可以在早上，一般我们这个节目组都在早上啊，我们是属于对班，他应该明天就会回来吧，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周末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动动这个手指，然后给我们点点赞，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当然在周末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去发送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哦。
0: 当然了，在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周末的下午今天依然会有奖品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为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奖品，中国石油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链条品质把控，每一滴油呢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站呢在8月21号正式的开业，那么开业的期间呢也是有很多这个优惠的啊。那么首先呢第一重福利呢是开业3天，加油如果说满150元的话，便利店的商品就直接能够半价，这个是第一重的福利。那么第二重福利呢是这个开业期间所有车主呢每升直降0.6元，中石油的会员更划算一些，每升呢就直接降0.8元。大家如果说近期想加油的话呢，不妨去选择一下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除了在便利店买东西能够这个打折，就是直接半价之外呢，还有就是它依然可以在加油的时候直接给大家这个优惠到啊，优惠到如果是会员的话就是每升优惠8毛钱。第三重的充值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充值499元返90元的汽油券，充值888元的话返180元的汽油券，就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正好在这个开业期间。那么第四重的线上抽奖福利呢是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就是每天下午呢我们会在5点钟到7点钟准时来进行这个抽奖，大家在这会儿就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可以来参与互动。那么在稍后的5点钟开始，我们将会来抽取3位幸运的听众。首先呢有一位幸运听众呢将会获得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还有2位幸运听众呢可以获得这个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得到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精美的奖品的话，可以在稍后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就来和我们直播互动。那么在5点之后我们会抽取3名幸运听众。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

0: 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直播继续，听见临汾的平台，大家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是周末，那么在这个周末的下午呢，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那如果说呢你有想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呢继续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互动和交流，比如说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周末您都做了一些什么，或者是有哪些事情让您觉得还比较快乐和开心的话呢，都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那么奖品呢是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提供。那么我们的奖品呢，我们再次来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奖品一共是有三份，然后会有三位听众和观众呢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获得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另外呢两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瓶。
1: 是的，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此时此刻正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给我们进行直播互动。我们会在五点多钟的时候到六点之间呢，会为大家抽取三名幸运的听众啊。
0: 嗯，当然了，大家可以来互动话题。那如果说呢，您之后获得了我们这个抽奖，比如说，哎，您获得了这个幸运的奖品，就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后台上私信主播啊，私信主播。那么走进直播间要互动或者想要获奖的朋友们，就可以来点关注，然后私信后台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呢是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那么新百汇加油站这边呢是8月21日正式开业，那么在开业期间呢也是有多重的福利会分享给大家。当然了，那么这个加油的时候呢能够享受一些优惠，那么在便利店买东西也可以来享受一些优惠，还有充值的优惠等等。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的抖音听见临汾的话呢，在今天下午会有三份幸运的奖品和大家分享。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

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至尊逍遥王发来消息，他说，哎，我来的及不及时啊？还是蛮及时的。我们今天下午5点到这个7点的这个时间呢，会有这个奖品和大家分享。如果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呢跟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呢都会有3份奖品和大家分享，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3份奖品啊。那么如果说在今天呢您跟我们分享了您觉得这个周末比较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互动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话题和内容的话呢，我们就会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奖品。这个至尊逍遥王说，哎，又是什么奖品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提供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盒，还有呢就是武夷山这个饮用天然矿泉水1箱，这个有2个名额啊，一共是3个名额，嗯，是这样的奖品，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感兴趣的？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实用的，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矿泉水，
1: 嗯，
0: 到了夏天，这个喝水量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获得1箱24瓶，是吧？
1: 是的，
0: 24瓶，
1: 然后是333毫升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奖品非常的实惠，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关注到这样的一场活动啊，他的这个加油站买很多东西，他说都是比较优惠的，尤其是那个平遥牛肉是半价优惠。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边去享受到加油的优惠，又可以享受到购物的优惠，刚好把这个奖品顺带给领走。
0: 对，
1: 好幸福呀。
0: 这个至尊逍遥王说，我在外地不知道能不能领、
1: 有点悬、你有本地的朋友吗？
0: 对，可以让本地朋友带领，是不是也可以？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奖品呢，它截止的时间也比较紧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它是21号，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8月21号是正式开业的，那么就是昨天开业，那么具体的一个领取奖品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紧张的，应该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明天最后一天时间了，就是8月23号下午啊，8月23号下午19点是最后的截止的日期。还有就是之前获得奖品的朋友也是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日期。那今天获奖的话，要在明天下午19点之前来领奖。至尊逍遥王也可以来跟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看看外地的能否去带领。因为我们获奖的话是凭我们后台给您回复的一个中奖的信息来领奖。
1: 是的，再一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奖品，还包括这个活动的政策。中国石油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量调，品质把控，每一滴油呢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站呢是在8月21号正式开业，有很多重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呢是开业3天，加油满150元的话，那么便利店的这个商品呢是直接半价，就是必须要加满油150，就如果说您的这个油箱刚好也没油了，可以前往这边。如果说加了油之后，便利店的这个价格您就能享受优惠的价格。第二重油价的福利，开业期间所有车主呢每升是直降6毛钱啊，6毛钱的优惠还是幅度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您是中石油的会员的话，会更加划算一些，每升呢是直降0.8元。除此之外呢，这个充值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比如说499，然后返90元的汽油券，然后888返180元汽油券，是超级划算的。那么在今天啊，大家呢只要走进我们直播间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是有精美的礼品要送给大家。今天同样5点到7点是有3份奖品要送出。第一份奖品呢是会得到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盒。哇，这一盒可不是一支啊，一盒是6支。
0: 对。
1: 对，是100毫升乘以6，价值是有90块钱。然后2名幸运朋友，您将会得到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1箱，24瓶，333毫升的。
0: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肯定是都有用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啊，就是汽油的复合剂，这个只要是加油，那肯定是都用得着的，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个矿泉水，我觉得矿泉水也是非常实用的，24瓶一箱，好歹放后备箱，是吧？您加个油，然后顺便呢去 这个领上一箱这个矿泉水，放后备箱也能好喝这个好长时间呢，是不是也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伙儿呢现在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一定要关注，因为关注了之后才可以在这个后台跟我们去这个私信啊。这个至尊逍遥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另外呢，还有就是一定要看一下您是否能够这个让朋友帮您带领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获奖的名额。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把这个活动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先互动一波。在下个时间段，哎，这个时间段是7:07、08，我们这个时间段20分左右，好吧，17:20左右，我们来抽取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听众。大家听到了我们直播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要到了这个发奖的时刻了哈。那么能够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互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陆陆续续的进入直播间。至尊逍遥王也是说了，哎，我今天最好奇的事情也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在浙江这边啊，就是下雨，他走了1公里，结果呢那边不下雨，这边下大暴雨，看了很长时间。就像是我们这个之前说的，尤其呢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下雨它真的是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下的，有的地方是不下的，尤其是在这个交界处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是的，那么如果说你刚好是在这个高速这边去行驶的话，这种感觉呢会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在这种有山的一些地方，很容易会出现降雨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距离又会比较远，所以说你行驶的过程当中这边下雨，然后你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再往前走一截，哎，那边就肯定又不下了。
0: 也非常感谢这个至尊逍遥王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送出来的这个奖品，今天第一份我们先送出一份这个饮用水好不好，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啊，24瓶。那至尊逍遥王如果说这会儿依然在直播间的话，在后台发送一下您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那么发过来之后我们会在后台给您回复一条这个中奖的信息，那么您到时候凭着这个中奖信息可以直接到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去领取一下。那么截止的日期呢，我们也会在回复信息当中详细的来跟您分享啊，您可以就是凭着中奖信息去领奖了。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总共是有三份的奖品要送出，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共同去分享你今天的一些好的心情和开心的一些事情。
0: 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会有两位幸运听众的这个产生，缘分注定，他也是说啥奖呀，这看来也是新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提供的三份奖品。那么刚刚我们送出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就是24瓶一箱的这个矿泉水啊。那么刚刚也是由这个至尊逍遥王获得了我们这个一箱矿泉水。那么现在呢还有两个幸运的这个名额，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这个武夷山天然矿泉水一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啊，就是100毫升6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像是算是这个加油宝是吧，就我们平时说的
1: 燃油宝
0: 这种的东这种。那如果说呢您想要获奖的话呢，就要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最近您觉得发生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让您开心的事情，再或者是说这个周末您有哪些这个计划打算呀，等等等等都可以，就是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就可以了。

0: 去想你。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至尊逍遥王，那么在刚刚呢也是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份奖品啊，就是这个矿泉水一箱24瓶的这个矿泉水。他说呢这个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能不能分给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同事们呀等等。不用啊，不用。然后您可以把这个信息让朋友去带领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在本地的这个朋友让带领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2: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总共有3份奖品要送给大家。那么第一份奖品呢就是叫这个燃油宝，是吧？这个燃油宝好像汽油复合剂好像是有6瓶啊，6瓶它是一盒、对，它是一盒。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箱装

0: 的矿泉水，对。那么今天总共是有三份，一份这个加油复合剂，然后两份箱装的矿泉水，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说不定各位就会比较幸运，在今天呢得到了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些精美的奖品。
1: 嗯，至尊逍遥王，你也不要着急，您的这个信息在后台，如果说已经发给我们后台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统一的来为您做回复。那么到时候呢，就可以凭着我们的回复内容到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呢，去领取您的这一箱矿泉水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在节目之后会来给您做回复，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个后台是没有办法给您做这个回复私信的，
0: 是
1: 所以说您不要着急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做这个回复消息的。
0: 对，还有一位叫用户8768的这位朋友说到，说关注你们很久了，一直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里。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加油复合剂送给这位叫8768。你看这些朋友都是懒得给自己改一个名是吗？8768，好好好。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就是中奖的朋友需要大家关注听见零粉啊，就是得关注我们，
1: 在后台把您的这个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啊发送一下。
0: 是的，大家可以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呢，来给听见零粉的后台发送你的姓名加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把这个中奖消息给您发送过去啊。
1: 嗯，就如果说呢，正在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正好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但是还不知道我们在做点什么的话呢，我们在这儿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和大家分享，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一些这个奖品啊，有三份奖品，一共有三个名额。那么这三份奖品呢，就是分别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还有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那这个矿泉水是有两份啊，是有两份，一共是三个幸运的听众。那么在刚刚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们，要记住在后台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入一段这个广告。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奖品继续持续的为大家送出。那么各位用户朋友们，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听见零粉的抖音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

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这个节目。那么在今天下午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在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好玩的项目啊，都可以来聊一聊。缘分注定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说，哎，主播临汾最近有哪些啊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今天才回到临汾啊，什么也不知道。还说这个华门举办的这个啤酒节晚上还有没有？今年没有听说这边有啤酒节是吗？
1: 是，你在哪儿听说的有这个啤酒节？
0: 好多年前是有这个啤酒节的啊，是有一些这个活动的。最近呢有活动是在
1: 汾水古韵，
0: 对对，汾河公园这边的七夕的主题啊，七夕主题的一个活动。也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这边它有演艺，有演出，然后还有一些打卡拍照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看，就是赏荷花是吧？
1: 嗯，
0: 这个赏荷花现在荷花开得正好啊，正好。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这边去看一看。那么除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一些奖品福利和大家分享。在今天下午5点到7点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有3份奖品和大家分享啊。那么这个3份奖品分别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这个送出的，那么就是矿泉水武夷山矿泉水，然后有2箱，那么在上半段已经送出了1箱，那么现在我们还有1箱这个矿泉水没有送出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依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啦。
2: 是，今天总共是有3份奖品，那么有第1份奖品呢是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100毫升乘以6，价值是90元。还有啊，今天有2份幸运的朋友将会得到这个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乘以333毫升。关注到猫菊还有老猫，哎，你俩同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猫菊说，两位姐姐，我们社区的警务群里发了个寻人启事，那么这个寻人启事它的这个真实度有多少？如果是真实的信息，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
0: 嗯，还有1128也是发来消息，他说，哎，我华门是有啤酒节的啊。是有的是吗？
2: 是吗？我搜索一下。
0: 搜索一下啊，是有的。缘分注定，他也是问这个华门这边的这个啤酒节的活动。那如果说确定是有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爱喝啤酒的爱热闹的朋友，到晚上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这个老猫也说，我摸了2块藕。您这个是
2: 去哪儿了？
0: 就是汾水古韵这边吗？就是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你还下去了，还摸了2块藕，是真的假的？这个
2: 能吃吗？
0: 可不好说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说能够赏荷花，不是让您要下到里面去摸藕，是吧？注意安全，好不好？
2: 嗯，是的。说到这个啤酒节，刚刚帮大家搜索了一下，果然群
0: 有的是吧？
2: 对，群众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哦。我们一说到这个啤酒节，
0: 强大的
2: 对，就是一说到啤酒节，很多就是一直在这个潜水的朋友全部都开始冒泡了。说到这个啤酒节的话，总共是为期11天的时间，是从8月13号就开始了啊，一直会持续到明天。我发现最近所有的活动都是持续到8月23号，
0: 24号。差不多23、24号那样
2: 子。对，
0: 嗯，
2: 是的。那么你看那个汾水古韵那边的表演也是到23号，
0: 因为23号正好是
2: 周
0: 末结束，
2: 周日
0: 啊，
2: 对，
0: 这个周日结束了啊。
2: 是的，地点呢是在瑶都区的华门东广场，欢聚临汾，干杯世界！哎，这个热情的桑巴超然开场，激情和动感相结合，感觉这个啤酒节开始的是不是有一点点晚啊？应该刚好跟世界杯的那个比赛结合在一起，这才会更加有氛围啊。
0: 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大家都是在家
2: 去
0: 看球是吧？看球，可能到这个现场，因为他好多比赛没有发现，今年这个比赛都是在特别晚的时间，
2: 嗯，
0: 是吧？可能就在大家这个想去喝一杯的这个时候呢，没有球赛。但是也可以看回放，是不是？
2: 是的，老猫说有人掉进水里，我下去捞它，结果啊水不深，刚到大腿根儿，好尴尬。想了想，我下都下来了，就摸了2块莲藕。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真事儿是吗？
2: 还是您在逗我们？
0: 哦，那看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算是比较惊奇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算是惊奇啊，就是我们。

0: 没有想着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本来是想着我们就是赏赏荷花挺浪漫一个事儿，
1: 对
0: 是吧，您还真下去了。这个猫菊和老猫他俩人互动上了，他说哎，我今天没有出去 happy 吗？
1: 对，这个猫菊总叫老猫叫叔叔是吧，是叫叔叔，
0: 确实有这个年龄差。
1: 人家那个好像才17岁，然后老猫应该是人家的三倍了吧。
0: 就是他俩对着呢，他俩说的也是对的，
1: 对的，
0: 对，对着的。
1: 老弟好，那个叫叔叔好，那个叫他老弟好，
0: 隔了辈儿了。缘分注定也说，哎，晚上去喝酒去，哎，没有问题，就是喜欢喝两杯的朋友可以去这个华门这边啤酒节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 是，
0: 我觉得一般说到这个啤酒节，大家都觉得真的是就是真的很热闹，是不是？就是应该有这种烟火气，大家光着膀子，然后喝两杯酒，然后吃个烧烤什么的，也还是蛮有氛围的啊。
1: 对，说到这个蓝天和曙光，是说救援队吗？
0: 救援队应该是啊，他说都自己人啊，都自己人。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这个猫菊也说他要在香汾这边去参加一个
1: 志愿活动，
0: 对，志愿活动啊。看来这个老猫这两天也是参加了这个是志愿活动吗？
1: 对，就是所有叫猫的朋友都是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热心啊，
0: 高能量的人是不是？
1: 对，畅松说热闹的很呀，是呀，我们今天直播间非常热闹。
0: 他应该也是在说我们华门的啤酒节，是不是？就是想要去喝一口的朋友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哎找了个好地儿啊，华门啤酒节，下午没事的话可以去哎喝一杯啊，可以去喝一杯。那么这个活动会持续到23号，那么就
1: 是
0: 今天明天这两天啊，今天明天这两天，如果说还不知道这边有啤酒节的话，那么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到这个小尾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吧？
1: 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两天晚间的时间，可以去汾水古韵广场去观看演出，同样也可以去这个华门的东广场去参加这个啤酒节。老猫和猫菊在直播间聊上了啊，蓝天在做山西首届救援技能大赛，你没去吗？
0: 这个猫菊不知道参加的是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志愿活动啊，不是技能大赛。好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份奖品还没有送出，就是来自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武夷山天然矿泉水啊，这个有一箱啊，还有一箱，那么大家可以来积极的互动起来，那么在稍后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抽取最后一位幸运的听众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三份奖品呢，和大家分享。那么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三份奖品，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是不是？三份奖品都已经送出了。在刚刚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三位幸运听众都收到了我们奖品的回复信息啊，都收到了，也是恭喜三位。那么领取的时间在我们的回复信息当中也是有明确的回复，就是明天下午是最后的一天下午了，那么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到现场去领取就好了。
1: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我们都知道中国石油是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链条品质把控，每一滴油呢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8月21号正式开业，那么开业期间呢是有多重福利的。那么第一重福利呢是开业三天加油满150元便利店的商品直接半价呢会送给大家。第二重加油的福利是开业期间所有车主每升直降6毛钱，中石油会员会更加划算，每升直降8毛钱。第三重的充值福利，充值呢是499元返90元汽油券，充值888返180元汽油券，超级划算的哦。
0: 嗯，那个风月白也是发来消息啊，说啥奖品啊，在哪儿领啊？我们这个奖品都发完了啊，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三份奖品。那么首先有两份呢是矿泉水，就是武夷山天然矿泉水2箱啊，就是一箱是有24瓶啊，非常的实惠也非常的实用，是不是
1: 非常多、
0: 哦、
1: 慢慢喝。
0: 对，另外呢一个这个奖品呢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是有6支，应该是啊，是有6个。
1: 对
0: 啊，那么这个都送出去了。这个老白啊，这次
1: 来晚了，
0: 来晚了。对，因为我们节目开始的时间就比较早啊，现在都已经是6:30了，也是我们节目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老白说发完了，没有领到不算重来，哎，没有关系，
1: 明天继续、哦。
0: 对，明天你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直播，看还有没有惊喜带给大家。其实我们在从15号开始啊，就十几号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发奖品了。那看来你很长时间都没有在下午关注这个节目了。那么明天下午应该是最后一天领奖品啊，领奖品，但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啊？
1: 这老白啊，这不发奖品都不冒泡啊，差评，怎么回事？最近去哪儿了？
0: 就是冒了个泡，然后还没有领到我们这个奖品，还刚刚好发完了，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猫局。

0: 还有这个老猫一直在聊这个高敏结婚到底上不上礼，随不随份子。我觉得这上不上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俩能不能够同时到达现场呢，为这个我们的高敏主播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然后我觉得蹭饭这件事情的话，只要脸皮厚是吧，你坐那儿吃也没人知道你到底随礼和不随礼，只有高敏自己知道啊，
1: 就他也只能是后面才知道啊。
0: 对，当天不知道的。
1: 嗯，这个老白他说来开电车去加油站拿人家奖品会不会被打出来，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啊。对，因为我们这个领奖和加油是不冲突的，只是我们说呢，最近这个加油站它是有一些这个活动的是吧，你可以呢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那如果说呢您不加油的话，领奖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他也不知道你家里到底有几辆车，我来开电车来加油站领奖品呢，就是因为我想省油是吧，其实我家里还有好几辆油车对吧，所以说大家不会嫌弃你的，不要想太多，你没有那么多关注，没人关注你。
1: 对，你如果说你的奖品是这个矿泉水是吧，那我去拉箱矿泉水、
0: 无所谓是吧，
1: 无所谓，你的这个车用不用也无所谓，就直接呢我们放这个车后备箱一夏天能24瓶，能喝不少时候的。
0: 像这种像水牛似的，我就咣咣咣两天我就估计干。
1: 天天在车上喝矿泉水。
0: 下车拿一瓶儿，然后上车再开一瓶儿。
1: 就是天天就是喝这个矿泉水。我有
0: 免费的，不喝白不喝，喝起来更好喝。
1: 猫局说了，我骑自行车，哎，骑自行车，你看你就没有要奖品，然后你也不需要，是不是？
0: 哎，猫局好像前两天已经中过一次奖了吧？是猫局还是老猫？我们的老听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发奖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1: 对，
0: 老白，你是不是之前就已经中过奖？
1: 老白这架势不像是中过奖，中过奖他应该知道啊。这个缘分注定，今天中了奖了。他说，哎。这个老白呀，这个明天继续蹲点来啊。这个猫局说我中过，你看多骄傲自豪啊。
0: 你中的啥？你中的是那个加油的那个，还是中的那个矿泉水？
1: 矿泉水啊。嗯，
0: 但是我又送出去了。
1: 送出去了。
0: 你送给谁？
1: 也可以，也可以，就不管是送给谁啊，就是我们的奖品总是没有白费是吧，也是体会到或者体验到它的这个价值了，体现它的价值了。哦，
0: 矿泉水好多呀。对，非常好。
1: 24瓶能喝不少时候呢。
0: 是的，然后老白明天继续蹲点来吧，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然后老白说没有，都不知道啥时候发奖品的，你看看你，真
1: 是很长时间没有来蹲点了。
0: 对，
1: 可能是他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说发奖品的这个事情。嗯，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整期节目都在说发奖品的事儿是吧。
0: 对。嗯，一般都是下午这个节目在发。
1: 对，下午这个时间段就是一般我们都市生活圈这个所有的内容都是在集中在下午5点到7点。可能很多发奖品的内容也是集中在下午5点到7点，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吧。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每个节目的定位它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如果说呢您更加关注你的生活状态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下午老白，到这个明天下午可以再来蹲个点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奖品啊，因为明天是领奖品的最后一天。
0: 对，
1: 21号昨天开业的，昨天开业的。
0: 明天谁上节目？好像明天下午永远、就是、
1: 不太确定，
0: 好像
1: 是轮班儿啊。
0: 对，基本上就是理想卓然高敏吧。
1: 大概率是这样，也不见得。
0: 对，我只能透露到这个地步了啊，多的我也不敢再透露了。
1: 因为你也不确定啊。
0: 是，你问问他们仨吧。
1: 因为周六和周日他是轮班制啊，所以说也不太确定。你看我俩本来是在上午，这不是就轮到下午了吗？
0: 嗯，是的。
1: 谁能知道呢？谁能知道明天是谁来？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个奖品送完了，但是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啊，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的朋友也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互动和交流，想听歌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收听这个好听的歌曲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

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猫局啊，也是发来消息，他说在他们这个工作群里面有一个寻人启事啊，这个寻人启事呢也是真实有效，然后也已经给核实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王新梦，女，14岁，襄汾县新城镇人，2026年的8月20号20时许，在这个襄汾县的新城镇金昆明苑离家出走。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关注到过这个孩子的话呢，也可以来和这个家人取得联系。因为他这个信息里面没有描述他走时身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只是拍来了一张这个有这个照片，但是这个照片上不能显示他孩子穿的什么衣服出去的，但是是戴着眼镜的一个状态哈。14岁的一个女孩，
1: 是的，有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新城派出所的电话0357-3622-2264，3622-2264，或者是直接拨打110呢进行联系。这是拍来了一张照片，但这个照片比较模糊啊，能够看到是一名短发的女生。
0: 对，14岁的一个女生。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加详细的消息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来再跟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因为如果说孩子走时身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特征的话就更好，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去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样貌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只能通过一些语言的描述，衣服啊还有这个样貌特征啊等等，来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孩子。这个猫姐也说了啊，是一个初中生，因为14岁的

0: 年纪，也就是初中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样子啊。那么也是希望如果说您有发现这么一个姑娘的话，她这个照片当中一个是戴眼镜，另外这个头发有点像这个蘑菇头啊，有点圆圆脸的这个状态，是一个14岁的女孩。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看到这个小姑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10，或者是说呢和这个派出所来取得联系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一位戴眼镜的小姑娘，14岁，王新梦，襄汾县新城镇人，是在8月20号是前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是在襄汾县新城镇的金坤明苑离家出走。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拨打这个派出所的电话0357-362-2264，或者是拨打这个110进行联系啊，都是可以的。
0: 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3份奖品呢，也都已经是送出了。在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好听的歌曲。这个猫曲也是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目前没有和蓝天取得联系的，就是蓝天救援队现在也是正在这个搜索相关的一些线索啊。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如果说您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孩的话，或者是前天的时候看到的话，都可以。他说家属只报了110，家属只报了110，没有和救援队取得联系，是吧？其实也可以给这些家属一些建议，就是可以跟更多的一些救援队啊，或者是社会志愿的服务的力量啊，去取得联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救援和找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也会更加有效一些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也马上要到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来看到的是这个猫局啊又发来了一个消息，他说这个寻人启事是霍州曙光救援队发的比较清楚，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信息发布的时间是在7月31号，过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这个信息没有更新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信息的更新，因为我们这个要播报的这个如果说是近期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是已经是一个月的时间了，你得确认一下这个消息是否是还需要播报啊，还是有最新的一个更新的状态，我们再来这个公布好不好？飓风也是说了，哦，这个下班了，嗯，是到我们下班的时间了，也是熟悉我们流程的啊。
1: 是，然后本色说有新闻能上电视，这上面，你是说到了我们的直播能上电视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呢，也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平台啊，也是官方的抖音平台。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大家周末下午的陪伴和守候。那么我们俩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那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7: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很多人都会感叹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难做，好像永远干不完，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个问题又突然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在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错误的问题。你以为你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吗？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就想和大家说说，多数失败不是因为找错方法，而是找错问题。节目一开始，雨飞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8世纪末的时候啊，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犯人的流放地，需要经常向澳大利亚发配犯人。于是呢，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主来运送犯人，采取按人数计费的方式。但是政府很快就发现，犯人在运送途中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平均死亡率为 12%， 高的能达到 37%。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常规的思路要么就是派政府人员监督，或者派医生，或者强行要求降低死亡人数，强行规定犯人的生活标准等等。经过了很多尝试之后，英国政府发现这些措施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依据表象给出的解决方案必然没有用，而真正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政府按人头向私人船主付费，因此呢，私人船主不必向交付结果负责，在行船的途中还会故意的害死犯人以降低运营成本，在刻意之下死亡率不高才怪。好在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付费模式，依据登上澳大利亚的犯人人数来进行付费，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找对真实问题的重要性。找到真实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雨飞最近呢，见了很多人，也接触了不少的听众，他们很多人都是先描述一下问题，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你觉得我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就纠结在表面的问题上，执着于得到一个答案。可怕的是，现在网上的庸医很多，很多人也会相应地给出一个大而化之的答案。但是多数人需要的不是一个万能药方，而是对个人的诊断证明。比如很常见的情况，大家习惯于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意志力，平常花钱花多了，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这是缺乏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案。立一个目标坚持不下去，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是目标设定的有问题，或者目标管理方法有问题。天天加班，你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自控力刷了几下手机，实际上可能是你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不足导致脑子昏昏噩噩，刷不刷手机可能都干不了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实际上跟你的意志力关系并不太大，主要还是缺乏一套科学的方法，或者是定错了目标。但是大多数人会把这种自我改变的失败归结为意志力缺失、懒等等方面。很多人并没有给自己开一个个性化的诊断证明，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简单判断，把问题呢归结到了表面的原因上。下面雨飞就向小仙女们介绍一种麦肯锡锁定问题的方式，从零开始。很多时候直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未必是解题的最好思路，而是应该回到原点思考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直接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明白问题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步，太多人就是在这一步上吃亏了。比如每月月光的问题，如果从一般的思路出发去思考我该怎么办呢，一般得出的结论都是我要少花点，有些东西不该买。但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答案

能完全不一样。假如一个女生在北京税前工资12000，到手9000左右，那么去掉房租3000，出行300，饮食1500，人情往来1000，穿衣打扮2000，本身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努力一年也不可能攒下什么钱，更何况稍微一多花就会透支。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核心策略应该是多赚钱，而不是少花钱。再比如你打卡老坚持不下去，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懒，就找个理由不再做这种事情了，结果导致了间歇性努力、持续性无能的传统局面。很多人到了这个坎上就会想，我就是懒，从小到大坚持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从小到大都这样，现在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吗？也可能是你老是在疲惫的夜晚督促自己学习，这时候本身就很容易懒惰，也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假如你想一个月背一本英汉大词典，这种目标绝对会让你中途放弃的。也很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立奖惩机制，放弃成本过低。要知道，很多时候放弃不是因为坚持太难，而是因为放弃太容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所以你回到原点，找到真实的问题就无比重要了。那么怎么使用从零开始这个方法呢？首先啊，就要跳出常规的思维，不要自动的把问题归结成脑海里面本能想到的那个，就如查理芒格说的，永远反过来想一想。其实要把可能性列出来，大多数情况有非常多的原因，把可能性全部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用尝试的方法不断地判断可能性。如果晚上坚持不下去学习，那么我就早睡早起；如果我背一本英汉词典做不到，那我就3天背一页；如果我放弃太容易，那我就请别人来监督我，建立奖惩机制。总之呢，不要轻而易举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思考，更不能一下子放弃。然后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根本问题吗？对比哪一个原因更接近真实情况？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我的真实原因吗？还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要问几个周围更聪明、更专业的人，让他们来帮你判断你是不是对的，而不只是相信亲近的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要不要买房和高考志愿填哪个学校这种重要的人生问题，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周围比较懂行但不亲密的专业人士，而是亲密但不懂行的七大姑八大姨。最后依据找出的问题提出解答的方案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独木舟曾在时光汇记的里说，人生最美妙与最残忍的事情是同一件，那就是不能重来。短短一生，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一本书的这篇《无法重来的一生》，好好爱自己。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清晨，就已手握黄昏。出走半生，经历过风风雨雨，也看到过旭日东升，习惯了生活的喜怒哀乐，日子还算过得简单充实，但回首过去难免有些遗憾。年轻时只顾着追逐轰轰烈烈的感情，争争吵吵之中到头来受伤的只有自己。中年时只顾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最终没交到几个知心朋友，还差点弄垮了身体。年过半百，想给自己留点时间游历五湖四海，却发现已经满身疲倦。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跑赢了岁月，却弄丢了自己。我们记着所有的爱恨情仇甲乙丙丁，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曾有一位夫人总是生活不幸，便去寺庙寻找方丈的指点。方丈，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可是我该怎么爱啊？方丈问他，你厌恶自己什么？那夫人说道，我丑，我弱，我愚，我痴，我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的累赘。方丈便指着门外说道，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你丑，你弱，你愚，你痴，你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累赘。那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不忍心地摇摇头。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你已经做了。见那夫人一脸疑惑，方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倘若你不想伤别人的心，那请不要先伤自己的心。倘若你想得到别人的爱，那请

你先学会爱自己。在这世上，没有不受委屈的工作，不费口舌的社交，不会受伤的感情。但是委屈总会熬过去，失落总会挺过去。有时候与其卑微留恋，不如洒脱放手，把日子活出自在。与其讨好他人，不如取悦自己，把生活过出诗意。生活很苦，或许你加几勺糖就能变得很甜。人生不过3万多天，要记得好好爱自己。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利，也有人说是感情。这些确实重要，但若没了健康，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佛说，3000繁华弹指刹那，100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无论贫穷富贵，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人活一辈子，未必要大富大贵，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心康泰便已足够。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多出去走走，强身健体。应酬再多，也别忘了最朴实的柴米油盐，一蔬一饭。加班再累，宁愿披星戴月，也不要通宵达旦。保持健康的身体，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要拥有豁达的人生态度。很喜欢丰子恺说过的一句话，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你放下对自己的苛刻，忽视别人对你的成见，告别无效的社交，自会一身轻松。生活难免起起落落，岁月总有暑往寒来。无论得到还是失去，请看开看淡，别让今天的遗憾在明天重演。这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只有回不去的当初。没有抛不开的爱与恨，只有走不出的自己。生活本就五味俱全，当你尝到了苦与辣，请依然要珍惜当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少有人走的路一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爱可以使自我和他人感觉到进步。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不委屈自己，才能求全；不看清自己，才会活得舒服；不放任自己，才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只有好好爱自己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活温柔的一面，才会更坦率地撒播善良与宽容，才更有能力去保护你所爱的人。人生没有彩排，这一生无法重来，接下来的日子请千万珍惜。要记得，当你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和这世间的美好不期而遇，才值得爱与被爱。要相信，当你开始爱自己，这世界便会开始爱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

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啊，大家身边呢难免都会有生病的朋友。基本上呢，对于这些朋友而言，我们一般都会说，哎呦，这个身体挺好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对于更多数的人而言，他们生病了，其实他们的心态就会有一点稍微的难受啊，有一点崩塌。生病了也不要害怕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有身边的朋友生病了，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送上关心。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越是关心，说出来的话也越是贫瘠。除了没事还好，多喝热水，那就是注意小心，好好休息。那么比起忠诚的朋友，更像是一个渣男，没有感情，全是套话，相当的敷衍。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安慰生病了的朋友呢？让他在病中感受到来自于友情的温暖呢？今天呀，我们就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安慰朋友的一些方法，包你的朋友听完之后直接回光返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普通安慰的方法啊，利用到这个反复吟唱法。反复吟唱法呢，对这个词汇的要求并不高，就主要是啥呢？你需要主动出击安慰朋友，而不是被动的应对朋友的倾诉。其要义呢，就是每天主动的给朋友送去问候，让对方被你密集的问候包围，从而感受到温暖。首先呢，你可以根据朋友的这个病症啊，展开健康的监护。当对方开始身体出现微微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小助手。当他呢身体出现了高烧或者说发烧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这个体温的监控小助手。甭管他急不急，你呀就要显得比他生病还着急。你可以干嘛呢？每天早晨啊或者晚上各一次的对朋友的感受进行询问，问他怎么样了呀，然后当这个问候语，然后呢拿这个多喝水呀吃点药啊为结束语，让他早晚的都能感觉到你的这种关怀。还有呢，有些朋友他这体质啊不一样，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病比三家法，都听过货比三家吧？这个病比三家不一样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之后，病情的可能也就不尽相同了。如果你的朋友给你吐槽他的身体不适，你可以讲讲其他朋友更加严重的病情，反衬出他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从而达到这个安慰对方的效果啊。比如说这个鼻子堵塞了，对吧？你可以说，你还好吗？不就是堵个鼻子了吗？我那朋友水泥封鼻，那差不多都灌脑子里了，直接那人都不好了。好，如果他感觉到嗓子疼，你就跟他来一个，嗓子疼怕啥呀？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那小刀拉嗓子都不是事儿，他直接用青龙偃月刀开始划嗓子了，特别疼。还有，如果当他发烧了，梦见自己的一些逝去的亲人了，你可以这么说，你这还好吧？你梦到了你的奶奶呀，或者爷爷，这个都还行。我有个朋友啊，直接梦到他太奶奶或者太爷爷了。你看这话一说，直接让他觉得好像也是那么个回事儿哈。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我相信呢，生病的时候呢，大家身体是遭遇各种，酷刑般的那种难受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借鉴一下关羽刮骨疗毒的这种思路，转移朋友注意力。哎，就可以很好的缓解他的痛苦。你比如说，你可以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把朋友已经病了的痛苦转移到你即将病了的问题上。哎，然后呢，你这朋友马上就会来，哎呀，我咋感觉我并不是那么难受了呢？你也难受了是吧？你说，嗯，他又会说，哎呀，你也要注意身体呀。好，这注意力一转移，自己成话痨了，你呢，就慢慢听他说就行了。当然呢，你也可以让病中的他给健康的你解决烦恼，那比如说哈，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学生状态的时候，要写些论文嘛，是不是？你就说你的论文没写完，很着急，啊，包括你也可以说这工作没做完，啊，公司年终奖啊，这个没法发了，啊，甚至呢，其他的一些他爱好的一些行业，游戏也好，这也好，那也好啊，他解决不了没关系，至少可以让他心怀愧疚，暂时忘却自己的病痛，啊，至少呢，他也不好意思跟你抱怨了。你说你论文没写完毕不了业，不比他生病难受吗？你说你公司发不了年终奖没有收入，他不更难受吗？你他这个人嘛，都是要为了工作就是挣点钱嘛，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嘛，
这些全都是最痛最痛的，比身体上

能受一点病痛，那好的多了。尤其是一些简单的感冒啊，一些简单的发烧，那简直不可一比了。总之，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可以让你们抱团取暖，不失成为一种绝佳的抚慰方式。你的人生烦恼那么多，应该够你们取暖很多天了。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安慰方法升级了啊，变到终极的安慰。第一个方法就是啥呢？放眼未来法。俗话说呀，恐惧来源于未知，生病的恐惧也是如此。人在这个病痛当中啊，往往会心灵很脆弱，思想很混沌，看不清未来。此时呢，你作为朋友，你要需要帮他干嘛呢？拨开迷雾，把握未来的确定性。你看啊，你可以结合自己或他人生病的这个经验，向朋友解释清他的这个病情，指导对方生病，做到病来将挡，心中不慌。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我跟你说，这个生病啊很简单，你现在感冒是不是？你最起码没有发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方法，你多喝点水，通过这个体内液体的洗涤，好，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就会逐渐的减弱。哎，你感冒呢，你就不至于未来发烧了，你多喝点水一定会好很多的。还有就是啥呢，就算你已经开始发烧了，也不要害怕，不就是发烧吗？发烧之后呀，我们及时的吃药，吃了药呢，你也会及时的止痛，头痛身体痛你都能够变好一些。以此类推，你想想，你这个未来都通过一些方式方法给它阻断了，能看到病好的将来的自己，这个能量满满的啊，这个在大街上各种蹦蹦跳跳的，就跟个小猴子似的，那不是让他有一种期待吗？这种期待之后，他自然而然也不会觉得难受了。多跟他畅想一下未来，没毛病。接下来就是赛博康复法。什么是这个赛博康复法呢？就是通过一些新奇的思路来帮助你的朋友脱离病痛的困扰。你想想，平时如果朋友被人欺负了，是不是也要帮着朋友出个头啊？现在朋友被病毒攻击了，你是不是也得帮他出口怨气呢？冤有头债有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病毒正面的对打啊，跟这个什么感冒呀，这个正面的对打，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赛博攻击。比如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帖讨伐，我们拿这个病毒性的感冒来作为一个案例啊，就说这个病毒的这个 RNA 链断裂断裂断裂，我的溶菌酶把它溶解溶解降解降解再降解，我的免疫细胞把它打败打败再打败。好，这一通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舒服了很多，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反正无所谓了，只要是通过你的这个言语的表达，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你呢是战胜了病痛的。最后一个就是最高级的方法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法。不同于长篇大论的这种嘘寒问暖，这是一种啥呢，云淡风轻却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一拍一拍，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是给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告诉对方你一直都在。不同于长篇大论的嘘寒问暖，这是一种什么呢，云淡风轻的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是啥呢？微信的这个拍一拍，哎，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能给生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你就意思是啥呢，就告诉他我一直都在。最高级的关心方式往往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非常的高级，而且也省去了来回社交的麻烦。你不用编辑信息叮嘱对方好好休息，对方也不用爬起来编信息说啊我会好起来的谢谢你，真正让对方做到了他能够安安静静的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在这里呢，强烈建议各位多拍一拍，至少社恐人看了都哭着说好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身体是自己的，没事多锻炼一下身体，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工作再繁忙，事情再多，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身体乃革命的本钱，你连本钱都没有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了。如果自己身边的朋友生病了，咱们呢也要多给他一份温情，让他知道我们的心中永远有着他。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往往感动呢就会不期而遇。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如果您正在生病，再次吟唱一句，多喝水，多休息，多睡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既知邀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既知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奇，一个张礼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她走到课堂之后，楼上便看她不见了，不知她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听得

0: 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说，看什么？我顺便问说，这是什么客？
1: 是一帮冰船上的客人。
0: 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人来，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季之催我坐席，随便捡了一个靠近的门帘的座位坐下，不住地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说，
2: 哎，把你们的账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
0: 过了一会儿又听他说，
2: 哎，写一张到通案里赌一致处请李大人，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一庆去。
0: 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说，
1: 老一庆是什么地方？
2: 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一庆吗？
0: 又一个说，
2: 有嘛不是呢，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
0: 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便听见赛玉说，
1: 只怕是老一庆楼酒馆。
0: 那个人拍手说，
2: 可不是嘛，我说了老一庆老一庆，你们还不懂。
1: 张大人请客，为什么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乡帮来坐在这里？
2: 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老父子，哪怕开个条子埋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冲一冲吧。
0: 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
1: 哎呦，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
2: 客票不用写了，写局票吧。
1: 李大人自然还是叫杜一志了。
0: 那李大人说，
2: 哎，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杜一志，是叫岳一志的，那个字怎么念成岳字，真是奇怪呢。
0: 一个说，
1: 哎，怎么要念成岳字呢，只怕未必吧。
2: 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杜一志，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一志，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纸话说了半天才写出来，他说那个是月字。
0: 旁边一个说，
2: 哎，管他杜字月字呢，既然上海人念成月了，我们就照着他写吧，通案里月一志，快写吧。
0: 又一个说，
1: 我叫拱阳里李刘英，那个刘字却不是三点水的，啰嗦得很。
0: 又听那龟奴说，
2: 哎，到底是哪个刘啊，我记得拱阳里没有李刘英呢，
0: 我天天去的，为什么没有？
2: 哎，不知在哪一家呢，
0: 就是三马路走进去头一家，
2: 头一家有一个李玉英，不知是不是，还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吧。
0: 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说，
1: 哎，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什么认什么字儿都念成月字儿呢？
0: 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一只也是寓意之之物，不觉好笑。季之说，
2: 嘿，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进着出什么神呢？
0: 啊，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
2: 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像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的戏，到底听些什么来？
0: 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
3: 说的众人都笑不可养。
2: 难怪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
0: 陈伯奇说，
4: 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冰船上的。
0: 那边那一班人啊，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冰船到新

家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冰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儿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冰船，那稀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道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统领发下号令放山板抢敌船，于是各冰船都放了山板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儿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吗？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是个什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个两江总督，最是以查查为名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10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哪一个是实力奉行的，突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儿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桑蚕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3万银子包办这件事儿。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卢堡以上两岸300-400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1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2天就做好了。到的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意，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的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冰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吗？我说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奇说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聚了一个饼帖去告一个离局委员，他接了饼帖便大发雷霆，恰好翻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饼帖当面给翻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查看。翻台奉了县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翻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尾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离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献恩，怎样病伤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呵呵呵乱叫，然后让座。
你想这种

0: 弄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奇接着说，然而他那回却考察的凶，这管带也对付的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越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儿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哈哈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说，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什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季之说，哎，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奇说，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瞭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儿，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说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奇说，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我说，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奇说，不然那位治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越操越到一个什么军，这什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越到这什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直到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直到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治军和他开了一个名宝，那八个字的口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和机宜。季之笑说，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口语，自然是确切不疑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的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杯，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赛玉忽向季之问说，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我不知道。

0: 谁家大出丧？
1: 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
0: 金子安说，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带了我姓说起来？
1: 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呢。
0: 我说，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变大出丧起来？哎，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吧啊。伯奇、李唐也同说，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吧。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什么说这件事儿我要如遇故人？子安说，你忘了吗？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什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吗？
1: 哦，这件事儿，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吗？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厉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她大铺排？
0: 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她非但入门在这位季佩夫人之前，并且她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呢。这位督办呢，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府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20多岁时便捐了个左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荐。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胡闹。那时候呢，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的，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和她过的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功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儿。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6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何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他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儿，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防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吧。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个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地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蒙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
2: 我说，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
0: 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啊，自然有交代。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天下事自然前可通神，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淫逸事逸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荐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唐灾皇灾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搬了红玉出去，到了粮食吉日，便聚了朝衣朝官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新道台莫名其妙，只得亲身到公馆里问是什么事儿。那位金姨太太 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太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说：“好个抵礼相待呀、啊，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
2: 就这么一声轿子就要抬了去。
0: 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敌之礼。”新道台听了，连忙说：“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说：“你这般奴才，为什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帮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近公安分局都纷纷地发布相关的安全提示，提示市民朋友啊，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但是千万不要给不法分子留下行骗的机会。
1: 那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冒充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行骗的这个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制作的一个短视频，咱们来听听啊，在这个视频当中这户人家遇到了什么事儿。
1: 我是这公司的，来给您巡查。这是挺老的了，咱们因为咱现在都不用这种了，然后呢现在咱们小区都是

0: 米更换咱们这种罐片，
1: 它这是比较好，比较鲜，而且咱们这个检测灵敏度也比较高，如果真的说有漏气了的话，咱就直接就报警了，那您家的气就断开了。然后跟您说一下，它这是1500块钱，
2: 那都换就换了呗。
0: 嗯，行，我给您换。
2: 那明儿换了怎么办呀？
1: 明儿换了您给我打电话，上面有我先换。
3: 听上去感觉上去啊，好像没什么问题，主动登门为您服务，那也不是事儿啊。
4: 那检查之后啊，给你安装一个报警器，那听起来怎么也不像是害你啊。
3: 是啊，这其中有什么诈吗？
4: 让我们一起来听社区民警给咱们来讲讲。
5: 像这种冒充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进门入户兜售这种假冒伪劣的商品的这种诈骗行为呢，在咱们区呢已经发生了很多起，也希望引起广大这个市民的注意。在这儿呢，我还要强调他们这个特点呢，就是三五成群，1到2个人为一组，上门去兜售。他们这个会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这个恐吓型的，告诉你这个炉子，这个如果你要不安这个东西，将来出问题我们可不管，会涉及到生命危险。还有一种呢，属于诱惑型的，用你这个换管子换软管的这个为名，然后呢去兜售他们所谓的这个劣质的炉具。
3: 那作为市民，怎么样去辨别这上门的他是不是真的？人家是真的给咱们检查、验收、加装相关的安全设备，还是无中生有搞诈骗？咱们一块儿来听燃气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6: 在日常巡检及维修的过程中，绝对不会主动推销任何产品。如果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需要更换或维修的设备，及时与我公司报修窗口取得联系，我公司会根据燃气集团的统一收费标准，合理的收取用户费用。
3: 那如果燃气集团真的要进小区给大家检修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具体收费又是按照什么标准呢？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刘春警官的介绍。
5: 在咱们正规的这个天然气公司呢，他会通过居委会或物业贴一些这个通告，您在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第二呢，咱们要看他的这个穿着打扮啊，虽然现在有的骗子他会穿的比咱们还正规，但他那个胸牌上会有一个这个公章啊，他表示是哪儿的。咱们要记住，就是咱们本区的这个天然气公司的才是，其他的那种各种小公司千万不要信。您就记住，一定要将兜售产品的人拒之门外。如果您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当地的派出所电话，或者是110报警，还可以呢向这个咱们的燃气公司的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3: 其实啊，燃气灶特别是呢有年头的那些老的燃气灶哈，用的年头长了，还真是时不时呢就会有点麻烦。
4: 您说谁家有时候你说老旧小区燃气一年换一个新啊，那你乍眼一看都是用了6、7年的，那您说他能一点问题没有？那这也很难。所以你说人家上门维修的时候，那肯定啊，咱们比如说没有那么专业辨别，你肯定就说那您帮我看看啊，能不能打着，有没有隐患什么的。
3: 有的呢是打火不利索，得打好几下，有的呢是打火了之后啊，发现这个火呢也不燃。实际上啊，这些呢有些是小窍门就能解决的，有的呢可能就是老旧了就得凑合着用。所以呢你看啊，这个犯罪分子他实际上啊，他就发现了你这个市场的需求。
4: 哎，
3: 你燃气公司不是不单独上门吗？不个别服务吗？哎，我要是上门，我是跟你的物业联系啊，跟你的社区联系，
4: 对，
3: 统一给大家进行扫楼式的检查。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在用燃气的过程当中呢，就希望有一个主动上门的家庭的燃气医生。
4: 哎，就这种定制化服务是吧？
3: 现在呢，有需求，他认为没有服务，其实有，你可以打燃气公司的电话。
4: 对，其实这种定制化服务呢，可能让很多人就觉得第一很方便，对吧，他也有这需求。第二，就跟刚才你说的，那燃气公司没有这需求时候，你定制到我家，哎，你说因为你检查出现了什么问题，哟，那我得赶紧换。就像刚才刘春民警讲的，他有时候恐吓你，他说你不换你小心啊，明天炸了跟我没关系。那你一听肯定那换赶紧，多少钱我都得修啊。
3: 特别是呢，像这个燃气具买的时间长了，有时候呢厂家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等等说明书啊放的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十来年了都忘了。有时候呢你找一个专门的售后维修，觉得还真不如燃气公司觉得可靠。
4: 它有安全有背书啊，是吧，它权威。而且你说咱们正常老百姓谁对这燃气很多管线你说熟悉怎么装啊，或者知道怎么回事，这好像大家也知之甚少。
3: 所以呢这犯罪分子啊，您看他就发现你这些社会上的比如说你心里的弱点呀，你的需求啊，
4: 他瞅准了这个机会。
3: 但是他提供的不是服务，而是犯罪。那咱们一块来听。

0: 听啊，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给我们介绍他手头的这个案子，咱们来听听啊，他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郭先生是怎么受骗的。
1: 我妻子将你看到门口一贴有通知，内容是燃气检修，留有电话。我妻子就以为是燃气公司上门服务，正好当时我家的燃气灶不容易打着，于是他当时就拨了通知上面的座机号，接电话是你。我妻子询问情况后，对方告诉他随后会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检修。当天14时，走来了一名自称是燃气公司维修人员的男。我和对方说了我家燃气灶的情况，于是对方就简单检查了一下，我家的燃气灶已经很久了，建议换掉，在安全方面会有问题，于是我就同意了。正好他今天带了一条过来，后对方下楼去拿燃气灶，大约过了几分钟就帮我换好了，一共是600元。和对方离开的时候，把我家换下的燃气灶已经带走。当离开之后，我检查方帮我换的燃气灶，感觉像是山寨货。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给我换的燃气灶并不是方太太的。
0: 大家听，符合几个标准啊？第一，事先贴条主动上门，而且落款是第三分公司，
2: 让你就从心里觉得相信了。
0: 来了之后简单检查，就说你这个燃气灶啊，再不换要爆炸。而且呢，哎，这就捎带手就准备好了，给你拿出一个官方推荐的燃气灶。
2: 你说就这么小，
0: 立马换上，把你的旧的拿走，迅速离开了这个现场。
2: 这一切感觉行云流水啊，这个诈骗过程。
0: 然后啊，这走了之后，这郭先生这才觉得这灶怎么看得挺粗糙的，这是介绍的方太吗？于是在网上查了查，这才发现是个山寨货。但是回头再找这位手脚利索的所谓的工作人员，郭先生已经被拉黑了。
2: 其实类似的诈骗案件还有，但是呢具体形式不同。就比如说啊，很多人都看见门口贴的这种燃气公司的告示，这个通知啊就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得去物业啊，大家可能得先核实一下。第二呢，其实您更不更换燃气灶呢是您自己的自由，他不可能说上门给您推销啊什么的。那接下来这个案件啊，就是这个受骗的张女士主动联系的燃气公司上当受骗的一个过程。
0: 那咱们还是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给我们做的介绍。
1: 根据门口贴的燃气公司提示，更换联系到交管的通知，我联系上一名自称燃气公司职员的女子，于是安排一名男子上门更换燃气灶。该男子取出一张上岗证，晃了一下就收回去了。该男子进屋以后到厨房检查煤气灶，说煤气灶要爆炸，说煤气灶需要赶紧更换。我们部下人同意更换，该男子收取了2550元现金，然后更换燃气。该男子刚离开，我准备做饭，发现煤气灶有问题。我扫了煤气灶上的二维码，发现不对劲，看不到任何厂商品牌的资料。随后我去附近的送医院请求，售货员说我这台煤气灶是假的。后来我又去物业核实，通知不是物业贴的，要我们报警，要我拨打110报警。
0: 大家听，这两个案子不同，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第一呢，都是人还没来，广告先贴到你家门上了。
2: 第二呢，就是都是伪装成燃气公司的一个公司职员，让你觉得呀，就是他可信，他有背书。
0: 一进门，但凡检查你家的燃气灶啊，都要爆炸，
2: 都有问题，反正都得换。他还恰巧都带了，
0: 给你推荐呢，还都是大品牌，价格呢还都有优惠。
2: 然后您一说呢，嘁哩喀啦就给您换上，换上人马上就走，这一切呀，行云流水。
0: 哎，您再打电话，这电话就不接了。您再扫二维码看这个商品的这个品牌的资料，您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2: 您要是再打电话去物业核实，一听哦，没安排上门啊。
0: 是啊，这真是骗子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的节目给您说的事儿是，可能呢您会看到有时候呢家门口贴一个燃气公司要给您检修和更换燃气灶的通知，
2: 你一看哟，那就是燃气公司要上门检查了，那您可能就没多想了。
0: 可是我们在节目上要给您说的是啊，别信，那是假的。刚才给大伙儿说了两个检察院公诉的案子，都是冒充燃气集团的工作人员上门以次充好，以费充好，换了人家的好的燃气灶，然后立马人间蒸发的诈骗案。
2: 他们是如何分工进行诈骗的？包括他们在现场是怎么来完成这个流程的呢？
0: 那咱们呀就到庭审现场去听听，让我们听听检察官给我们介绍这狡猾的犯罪分子的情况。
1: 被告人孟庆江，男，1979年7月11日出生，小学文化程度，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因持有使用假币，于2009年3月26日被行政拘留5天，因涉嫌诈骗罪于2019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
0: 您听听，是惯犯啊，在这之前3进宫， 那么这一次他又是怎么实施犯罪的？咱们一块来听检察官在庭审的过程当中

0: 介绍的查明的事实。
1: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穆庆江、北洋天地小区、金泉家园小区、北洋万和城等多次冒充燃气公司职员，在不具备操作资质的情况下，以为被害人更换燃气灶、更换燃气设备等为由，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穆庆江在金泉家园小区3号楼造成郭俊成家中燃气泄漏、交管材质不合格、安装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家中不带燃气泄漏情况。本院认为，被告人孟庆江破坏燃气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这个案件啊，大家听明白了，是这个孟庆江一个人单打独斗，
2: 哎，而且是惯犯啊，
0: 哎，事先贴条，单线联系，然后直接上门，越演越真，越真越演啊。
2: 而且呢还造成其中一位受害人的家中啊这个燃气泄漏，其实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了。
0: 所以他这一次呢应该是罪加一等。而检察机关呢也是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要求法院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他是什么态度。
3: 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4: 没有了，认罪认罚是我的态度。
0: 其实啊这一两年一下子出现了类似的诈骗手段。因为呢很多小区管控的非常的严格，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在很多地方是少之又少。最近这种诈骗手段又有了苗头。
2: 这些犯罪嫌疑人啊先是啊要把这些小区里边老年人的联系方式买到。为什么呢？因为受骗的呀还是老年人居多，老年人可能也是警惕性呢稍微弱一点。然后呢他们就选择主动给这些老年人打电话啊，说我们是燃气集团啊，啊我们知道您是哪个小区啊，您这小区年代也比较悠久了，入住时间比较长，我们呢要上门查一下这个燃气。上门查完之后啊，那您想吧，那肯定就是您这燃气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然后就劝这老人啊赶紧换掉。其实他的真实目的呢也是为了骗取钱财啊。
0: 老年人想那坏到哪儿不得花钱，这眼下呢又给你换新的啊，你还不用买还给你换上，得了一样花钱买个方便，于是就被骗了钱。因为啊换上的那个还不如您换下去的那个。咱们下面呢就一块来听警方打掉的一个类似的诈骗团伙，咱们听听啊这些家庭当中的成员是怎么被人家给钓上钩的。
5: 嫌疑人主要是针对老年人65岁以上上门检测，诱骗老人上当。咱们这个燃气灶漏气儿为由，就是说趁你不注意，他就是把那个修自行车的胶粘在他那个这个燃气灶下边，然后用打火机一点，浇着了，然后就是再让事主看，就是造成一燃气灶漏气儿这么一情况。老年人嘛，一看那个燃气灶着了，就以为漏气了，急了，就肯定是想换，就是影响安全嘛。
0: 所以您看啊，这诈骗分子不仅能演，人家还有魔术在里头呢。
2: 你刚才听听啊，他们就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呢，他把修自行车的这个胶啊粘在燃气灶下边，这用打火机一点燃，事主一看呢，哎呦，这燃气灶漏气都已经着火了，那赶紧得换，
0: 火都出来了，
2: 对，这太危险了。
0: 嗯，反正他们来，您家的灶肯定好不了。张大妈就遇到了这么个事儿，她说啊，这是去年的8月29号的上午，她突然就接到了号称是老板油烟机维修工作人员的电话。大妈说啊，她听人家介绍说，最近公司搞活动，还可以免费上门对这个抽油烟机进行检查和维修，她就答应了。
2: 这到了第二天啊，自称燃气公司的就来了一个人，这工作人员啊进门就向张大妈要打火机和火柴。张大妈说这我也不抽烟啊，她就去找找。
0: 张大妈这就去找了，很快呢她就回来了，说就没找着。然后眼瞧着呢，这维修人员就开始啊检查他们家的这个吹台。一打一打打的说，大妈您这不利索啊，然后再打说，哎呦大妈您看您这漏气儿啊，炊具的底下这都有火苗啊，这要是点着了不得了，您这房子都没了。
2: 哎呦，这张大妈一听吓够呛啊。而且这个自称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继续跟张大妈说啊，说前几天啊回家灶台也被炸了，弄不好整个楼都被烧了。
0: 一听这话，张大妈心想，幸亏啊这年轻的专业人员给他上门，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个灶台的隐患。他就想那就换一个呗。这小伙子说啊，说给你换个最好的铜头的，一劳永逸，现在那些其他的那早就淘汰了。
2: 还给张大妈开出了这优惠条件啊，他说啊，因为这张大妈这个灶台呢是去年刚换的，可以免费的置换，再让张大妈呀补1000多块钱就行了。
0: 张大妈也没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事儿，总觉得这是个优惠活动，这就答应了。 咱们来听张大妈给咱们介绍介绍她之后的经历。
3: 没五分钟，另外一个人扛着烟机就进来了，进来呢很快就给我换上了。我也没看那个烟机是不是老板的，因为他现在前头写的是科技老板，然后试试火，哎，我觉得火还好打。紧接着呢他就说你的灶台是2000是吧，还打点折，你也就再补1100就可以了，一共呢是4600，你得把4600先给我，那么也就是说下午呢他给我发票是吧，再还我2700，先交4600发票和余款退给我，他就把那个旧的烟机呢就拿出门了。
0: 张大妈等着小伙子走了以后，这就把这个烟机啊打开使了使，觉得还行，于是呢就到楼下扔垃圾。那天啊这个电梯怎么都不下来，他就有点着急，想着自己啊从楼梯走下去。诶，在这拐弯处他发现这不是自己家的旧的烟机吗，这不是以旧换新，这怎么旧的就这么遭嫌弃，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回家了之后啊他就赶紧看着自己的这个新烟机，这就和相关的品牌联系，这才知道是个假的。当然了，再和犯罪分子联系啊早就没了音信。
2: 哎，但是很多人就好奇啊，这犯罪嫌疑人怎么就会换这个热水器啊燃气灶，还懂得一些燃气维修的技术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又之前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据犯罪分子交代啊，他和同伙之前还真是在燃气公司啊工作过10多年，就是负责替客户改装这热水器啊燃气灶等等，所以啊他懂这燃气维修的技术。只不过后来呢这犯罪分子几个人失业了，没有了收入，所以啊他和这个同伙就萌生了那咱们就假冒燃气公司安检员上门诈骗的这样一想法。
0: 所以他们呀就在网上购买了伪造的燃气公司的员工制服，因为他懂啊，他以前穿过呀，
2: 哎，
0: 工作证，甚至一些啊都二手的废弃的检测设备当样子当道具，这就堂而皇之的干起了燃气公司的员工上门进行燃气维修和检测的所谓的生意。
2: 而且他们呀都会选择老旧的小区啊，一看这个软管呢就知道，哎，这燃气管道啊起码得8年以上，然后他们就动一些手脚，将这个嗅敏仪呢调在最灵敏的档位上，而且还放在那些老旧的燃气管道上。您想那每次检测的时候那仪器开不得报警吗？
0: 于是呢他们在现场啊这就加上夸张的表演，夸大其词，引发老年人的恐慌，因为呢消防安全呢确实是家庭当中的头等大事啊。那有的老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还不放心，
2: 嗯，
0: 于是呢他们就会将计就计，说那你不信你就给燃气公司打电话没问题，叔叔阿姨您那个核实我的身份没问题。哎，他这么一表态，有的叔叔阿姨还就不好意思了，
2: 人就信了，
0: 没核实。
2: 嗯，但是他们也交代啊，遇见有些人家啊真要核实的时候，打电话给燃气公司核实身份，他们呢就找个借口开溜了。
0: 那也有好借口，哎，阿姨您等会儿您打着，我出门把我那燃气灶给您搬进来，赶紧就溜了。
2: 对，或者说您先打着啊，我去下一家先维修着，您等会儿我再回来。
0: 所以大家要记住燃气96777的热线电话，您有什么事儿您跟他们联系，如果呢有人上门，您也先和96777服务热线先核实他的身份，咱们别影响咱们接受相关的正规单位的服务。

0: 都有人工跟您说话。您无论是觉得家中这个我要查一下啊，或者我想报修一下，再或者您说啊，我这个燃气灶具老了，我想更换一下，您就给96777认准这电话打电话，等待他们专业人员上门维修呢。一是您放心啊，
1: 嗯，
0: 修着他们也懂，对吧？
1: 而且呢，他上门是不花钱的。有的大爷大妈之所以开门把人家冒充的人迎进来，是因为他觉得人家没有上门费。我要告诉您啊，燃气集团也没有上门费。
0: 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再见失眠》，也希望啊，大家阅读了这本书，或者说听了我们的节目，能够对您的一些失眠的情况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嘉宾朋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这两位嘉宾朋友，我还是要按照这个女士优先的顺序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朋友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刘玉，是中译出版社编辑部的副主任，资深编辑。第二位嘉宾朋友呢，是吕天石，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那刚才呢，我也看到了我们聊天室啊，就有不少的听友在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来说一说啊，齐颖阳好多好多次都是我们第一位发言的老朋友，他说睡不着怎么办，听小说默默数羊。然后5434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看我们的老朋友敏迪是今天第三位发言的老朋友了。来接着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齐颖阳就说了，说听小说默默数羊，我说要往后说啊，我觉得睡不着怎么办，听小说就看您听什么小说了，如果您要听一宿，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说到数羊这个数啊，其实

0: 跟中国人的属羊跟这个西方人的属羊是不太一样，说西方人主要是英语为主的这个西方人啊，因为在英语当中那个羊的这个发音和睡眠的意思是发音是一样的，所以等于人家英语国家人家在属羊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睡睡睡睡，可是到咱这个中国人这个属羊的时候那就真正的是属羊了，睡不着的时候再说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又在偷偷的乐。吕医生你要说什么？
1: 是因为你把我想说的话说了，这个 sheep 和 sleep 的这个区别哈、啊，的确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我最开始也有这个困惑啊，说为什么要数羊呢？
0: 嗯，
1: 哎，也是数了一阵时间，发现啊，原来的确是不对的。
0: 一看您就没有英文数，对吗？
1: 对对对。
0: 哎，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请羊的这个方法，来说一说啊。用户9317，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呀，睡不着怎么办呢？啊，睡不着就起来想干点啥，干点啥呗。困迷糊了自然就睡着了，你想干点啥干点啥，你干得那么高兴你还睡得着吗？所以这个方法为什么刘玉一直在点头，你难道也用这个方法吗？
2: 我觉得真睡不着的时候就起来做点自己白天想做的事儿，把它做完
0: 一宿就过去，第二天接着上班。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多数人睡不着还是因为对睡眠比较焦虑导致的。嗯，
0: 哎，说到这个话题啊，吕医生，大多数人睡不着是什么原因？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还是这样，这个睡不着和失眠啊，我们还是要探讨到底是这个，如果是睡不着，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
0: 嗯，
1: 因为第二天要有很重要的工作，前一天有很重要的工作刚刚结束，或者最近有一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睡不着。但是那我们这个失眠呢，恐怕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睡眠都有障碍，我们入睡很困难。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开考虑的啊。这个我在睡不着的时候，恐怕也有的时候也被迫只能起来干点什么，没办法。但是这个的确是这样，这个很多时候执念是很让人这个纠结的一件事，越想越睡不着。
0: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同一件事情啊，它会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考试，如果我之前准备的特别好的话，然后等到要这个发榜的时候，要告诉大家分数的时候，我头天晚上我就会睡得特别踏实，想第二天，哎呀，肯定就能过了呀。但是就怕在什么呢？这个我本来就没学的怎么样，然后这又没时间复习，想着会不会挂科啊？这思来想去的想，哎呀，如果真的挂了，我后面怎么办呢？或者这分特别低，怎么跟家里人交代，或者怎么跟老师交代什么的？哎呀，这辗转反侧呀，甚至可能早上7点钟要上学了，5、6点钟才迷迷瞪瞪的，就想。哎呀，太难受了。其实你看啊，是同样一件事情，考试，然后要发榜，有的时候我就能睡得特别踏实，有的时候就睡得不踏实，就充分的说明了，如果你要焦虑的话，恐怕是睡不着的。哎，有没有人他特别焦虑就睡得着呢？李医生，
1: 我觉得很难吧。
0: 哦，就是他就在想，羊羊羊羊羊羊，为什么属羊能睡着呢？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属羊，这个就因为属羊就很成功的每次用这招就能睡着的，我觉得也很厉害、啊、
0: 在这儿给您提个醒，您要非想属羊的话，用英文数。好，接着来说啊，我们的老朋友陈敏迪就说了，睡不着怎么办？有好几招，看会儿书或者干躺着。哎，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燕林他说打坐冥想，然后白小云也是老朋友，他说听音乐听小说转移注意力，想想明天做点什么吃点什么美食。用户9259他说呀，听小说听轻音乐。五月槐花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听音乐或者闭眼数羊，跟您说一定要用英文数羊。然后还有我们的哎，是新朋友啊，9317他说哎，读过这本，应该他说的是读过这本《再见失眠》，是一本好书，刷新增长了对睡眠的见识。没错，我也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刷新了好多啊，大家对睡眠的见识。9317接着说，很正常啊，没什么可得罪人的，大实话而已。不是说已经当了老师就是优秀的老师，永远需要进步。哎，这应该是刚才说的是吕医生那坑的问题哈。那到底全科医生优秀还是专科医生优秀这个问题，告诉大家，各行各业都有优秀的人，就是一定要做好。向阳而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做金刚坐吧，一定会睡着的，这是一种姿势吗？是吗？哦，应该是冥想的姿势吧。然后9317说，吕医生好会聊天啊，幽默风趣，听表扬您了吧。
1: 谢谢，
0: 我开头就表扬您声音好听，
1: 谢谢，
0: 现在表扬您情商特别高，智商且也特别高。
1: 谢谢，
0: 为什么呢？
1: 谢谢，
0: 天然的医生 医生，考上医生之前他要上医学院，那医学院的分啊不是一般二般的高。

0: 要智商不高那是不行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又检验了一下，李医生的这个情商也是非常高的。接着来说宇宙尘埃，他说睡不着怎么办，最近睡不着可以玩某某某游戏，我就不说了，这个游戏其实最近两天已经上市了，而且引起了很多朋友这个各种各样的讨论，咱们不给游戏做广告。然后下面向阳而生接着这游戏说的，说都通关了就可以睡着了，我告诉您都通关了更睡不着了，你就想下一个游戏它什么时候上市不更着急吗？哎，你看刘毅又在不停的笑，你为什么？你玩游戏是吗？
1: 偶尔会玩一下，确实越玩越兴奋。
0: 所以都通关了，您睡得着吗？
1: 还没通过关，还不知道。
0: 菜鸟啊！昨天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听众聊天室里面就在说我是菜鸟。现在我发现了菜鸟第二只，我并不孤单。作为一只菜鸟，好，接着来说，向阳而生，他说做金刚趴。也可以三分钟左右就睡觉了。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听音乐呀，或者是按摩穴位呀。诶，宇宙尘埃他说买个星空投影，睁眼时睁眼时像身处在太空中。诶，前面我们有不少听友都分享了，大家分享了他们睡不着的时候怎么办。那吕医生，您觉得大家的这些方法有效吗？您是怎样看待大家的这些方法的呢？
2: 我刚才其实听到大家的这些方法，就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你看其实大家的方法各有高招哈。每个人的方法甚至其实差别很大。有的人说我起来干一会儿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哈，有的人说我就这样躺着，有的人放投影想象自己在太空里。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就像最开始说的一样哈，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大家是希望自己能放松下来。而不是在一个特别纠结于我为什么睡不着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即使是用中文数羊，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能成功睡觉的。所以其实就是只要你放松下来，这个就像书里说的一样哈，要跟自己和解，不要老是一个劲儿的想为什么睡不着，怎么睡不着，我要赶紧睡哈，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儿，这那个。实际上这个只要放松了，你看这个有打坐的哈，或者这个做这种特殊的这种打坐的这个方式的，理论上来讲它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放松的姿势，也许对有些人来说，但是呢对于特殊的人群来讲，他觉得他放松了他就能入睡。
0: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听友的留言啊，刘毅作为大麦这个品牌的负责人之一，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刚才这些听友他们的这些做法在书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介绍。那如果他们这些做法呢，比如说是适合于某个个体，还是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提示，这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内容呢？
1: 书里对每一种睡不着的情况其实都进行了详细的这个阐述。其实书里提了最重要的两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睡不着的原因。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去找这些解决的方法当然是临时有效，但是我们要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睡不着。所以书里提了两种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我要在这先剧透一下，一个就
0: 剧透，然后详细让李医生来讲。
1: 对，一个就是光照。就是白天你要接受更多的这个日光的照射。第二个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
0: 我觉得运动可以理解，你折腾累了肯定能睡着。但是这晒太阳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啊？吕医生，来来来来来。
2: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体非常神奇的这个功能，就是生物钟啊。我们其实大家都有生物钟。最简单的就是当你第二天有事儿的时候，你想着我第二天一定什么什么时候得起来哈，我要定一个闹钟。有的时候是我自己把闹钟叫醒的，而不是闹钟把我叫醒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物钟的例子。那么这个生物钟是怎么维持，或者说怎么来这个定下来它的这个正常节律的呢？光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让这个人能够知道啊，这个阶段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之内，我是一个应该直立活动保持兴奋的状态。那么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光照之后，这个人的生物钟就认为啊，好应该大概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光照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我应该在一个相对这个安静的偏黑暗的环境里去进行相对舒缓的，或者说我的机体要赶紧休息了，进入一个睡眠的这个阶段。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足够的光照，那可能机体认为你可能已经休息的足够了。 那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机体就觉得我现在不够累，我可能不需要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的点。
0: 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我媳妇儿睡眠轻，有什么好办法吗？真是楼道里掉根针。

0: 都会醒的那种。哎，您说这种睡眠特别轻算失眠吗？嗯，
1: 我觉得不算，因为我睡觉也很轻。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学医或者说这个从医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因为要值班嘛。那么值班的时候，这个值班的电话声一响，瞬间这个人马上就清醒了，由此带来的实际上在家里不值班的时候，可能家里这个晚上有一点很轻的动静我就会醒，但是实际上在第二天呢，也不是说我只要会醒第二天就会觉得很疲惫，因为我晚上醒过，也不是这样。这个书里也提到过类似的，就是说我实际上晚上我可能频繁的会醒，甚至我会去上个厕所，回来以后我接着睡，那也不影响我第二天的这个睡眠。所以说这种睡眠到底是不是偏碎片化的还是完整的，和我们睡眠的质量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0: 哎，刘玉，你睡眠怎么样？你是属于那种睡眠轻的，还是属于那种睡眠重的人？
2: 绝对是很重的。
0: 我们俩
2: 外面打雷都不会醒的。
0: 好吧，我能被四五个闹铃能叫起来就是好事。所以我的手机上有一排的闹铃，通常呢我第一个，而且有的时候那个闹铃他会说五分钟他就会叫你，所以我通常不会设整点，我会比如说31分的时候设一个，32、33，所以这个五个铃同时的不停的在叫，然后间隔也能够岔开。
2: 咱们是同类。
0: 对，但是我的睡眠时间其实特别短，有的时候就是2-3个小时，多的时候也基本上4-5个小时。
1: 但如果是深度睡眠或者说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睡眠，其实也没问题，
2: 足够了。但是我觉得我就需要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0: 好吧，所以你的领导在听咱节目呢，你知道吗？乔总经常会听读书俱乐部。刘玉，他要回去问你的话，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2: 应该不会。我好像是一种睡不醒的，其实我没有什么睡失眠的困扰，我是属于睡不醒。如何让我睡醒？
0: 哎，如何让你睡醒啊？其实刚才说到了刘玉他需要10个小时，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说我是不是不管我睡眠的质量好坏，那要睡够8个小时呢？我觉得你这10个小时属于太多了，很多朋友都是以8小时为基准的。刚才吕医生说到了，其实只要觉得你睡眠质量好，不用到8个小时，但也不能太少吧。像我这2小时、8小时，你说我们领导听见我说这话的话，是不是给我发奖金？
1: 挺高兴的哈。这个8小时，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这个8小时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挺神奇的数字。我们因为人的一天有24个小时，
0: 3个8小时。
1: 对的，所以这个八呢，就会让大家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8小时睡眠，我们大家会自然而然的把八作为一个衡量长度的一个单位。但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哈，这个去提到是不是到底这个对于睡眠来讲，8小时也是一个最合适的。我记得书里好像也提到过哈，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0: 书里怎么说的？刘宇来补充上这一点。
2: 书里作者就是强调了很多次，就是每个人的睡眠的时间要求的时长都是不一样，因为都是很个性化的。而且睡眠本身就是有弹性有韧性的，你有时候可能会放松一下，你就会睡得比较长，有时候你可能有紧急的任务在身，你可能就会相对睡得会短一些。但是绝对不要用八小时来束缚自己，形成一种焦虑。
0: 好，这是书里面说的，
2: 对，
0: 这是一个研究者说的，我们来听听临床医生的解答。吕医生来说一说他这个研究咱们在实际操作上是可行的吗？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八小时？
1: 理论上来讲啊，对于医生是对于这个临床研究是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信任度的啊。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临床的研究和指南来做事情的。只要是对于相对比较庞大的人群做的研究，我们就会认为它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因为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在里面甚至有很有意思的提到说，我们的这种长睡眠啊，就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长睡眠，比如说8小时以上，甚至9个小时、10个小时，有的时候呢反而跟我们的健康问题是相关的。所以这个其实和我们日常的理解是有偏差，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呢，由此我们也其实还是再跟大家，就包括刚才这个刘玉也提到哈，我们这个八小时反而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焦虑。所以大家，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老去想这个一定要8小时，反而会睡不好。
2: 对，然后书里还有个那个研究证明，他说如果睡8小时以上，甚至会在未来更容易得那个阿尔茨海默病。
0: 所以你这个睡10小时的，
2: 对，我要就缩短我的时长。
0: 这本书是给你自己做的吗？ 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啊，真的是一个弹性的，我们。

0: 要考虑自身的情况，就像我们的聊天室，其实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关于睡不着怎么办这样的方法，也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高招，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要因人而异。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我们来请啊最了解这本书的，就是我们在直播机房这三个人当中最了解这本书的刘玉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就剩下一点点时间了，你想要跟我们的或者说您希望啊吕医生给大家讲讲哪方面的内容呢？讲讲这个书里面涉及的哪方面的内容呢？
1: 我觉得还是希望吕医生跟我们讲一下如何就是通过睡眠来就是减少我们的睡眠焦虑。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睡眠有种执念，就是我一定要睡够多长时间。
0: 这不是你吗？
1: 我
0: 没执念。
1: 但是我是一般是睡醒了就挺开心的。就是然后那个对我对睡眠没有什么，就是通常是不会有很大的压力，说我每天必须要睡到多长时间才行。有些人就会这样，说我今天一定要睡得比昨天好，甚至有些人他靠这个睡眠药物他也会有一些恐惧，就是我天天吃失眠药会不会对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觉得也希望吕医生今天给大家消除一下这些方面的顾虑。
0: 我先跟吕医生说一下，我其实最没有执念的人。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要赶节目或者说有什么活动啊，我可能会一天一宿或者更长时间把节目都赶出来，然后呢等到能，就是说我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但等到能睡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周末会痛睡两天。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是我真的是属于没有执念的人。您觉得我是不是呢？
2: 我觉得是，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已经是很幸福的，就是虽然有缺觉的时候，但是该能睡的时候还能睡得着。
0: 对呀、那觉得我觉得我要再不睡的话就要晕倒了。
2: 所以最后是这个累晕过去的，不是睡着了是吧？
0: 应该是睡着的。
2: 我觉得这个刚才刘玉说的啊，这个执念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书里有一个部分啊谈的特别的形象，就是说我们睡眠是需要一个驱动力的，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我们所谓睡眠驱动力就是怎么让我困，这个困呢它就像一个存钱罐一样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白天把这个驱动力攒够，就是足够能让我到晚上的时候困。有几个最重要的点啊，这个书里也谈到，我提前跟大家来分享啊。比如说有一个大家其实都会在日常遇到的，就是我今天想早睡，我就早点上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今天想八点睡，那我七点就躺下，
0: 那结果七点五分就睡着了是吗？
2: 不，那这样的人那我就太羡慕了。问题是如果我想八点睡，我七点躺下，结果发现十点还没睡着，躺在床上三个小时不停的刷手机，不停的这个想一些事情哈。或者也许我要是说我不想这件事儿啊，我这个就八点躺下，没准八点半就睡着了。
0: 我觉得手机其实特别干扰睡眠，我手机里面就几百人的大群，有好几十个。我觉得如果想要让我睡觉的话，我真想把手机关，但是你关手机你真耽误事儿，所以我就处于那种开会手机然后关会手机，开会手机关会手机，然后等到你都已经睡着了或者说已经不知道开关的时候，那时候是真是彻底睡着了。事儿太多，
2: 是是是，现在这个大家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缠绕，各种各样的身份是吧？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是无法避免焦虑的话，大家能够怎样去做呢？吕医生，
2: 我觉得如果的确大家都有焦虑的话，其实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中提到哈，就跟自己和解，不要跟自己较劲。如果真的睡不着，那咱们就干一点愿意干的事情，不要在床上躺着等睡觉。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件挺让人焦虑的事情。
0: 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两位嘉宾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首先请我们的新任嘉宾，当然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也会成为我们的老人嘉宾的吕天使吕医生，跟他来说出您这一次节目的结束语。
2: 非常感谢读书俱乐部的邀请，也很开心能够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本很好的书，也希望有机会能跟大家再次在这个电波里相遇，谢谢。
0: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其实吕医生他有很多的这个抬头，但是太多了，好几十行，我所以就跟大家没有过多的说。吕医生下次再来，我给他换两个其他的抬头来跟大家做
2: 盲盒啊，每次念两个。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其实有两位斜杠青年，刚才男青年已经发言过了，我们听听斜杠女青年啊，斜杠女青年刘玉的结束语。
1: 啊，我觉得今天特别有幸跟大家来聊聊失眠这个话题。其实所有我觉得睡眠不太好的人都可以来看我们这本书，我们部门还有很多相关的非常多的好书，有健康类的、心理学类的，所以也在这儿做个广告，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看书，看好书。
0: 你不仅要做广告，你还得要带着书来跟大家去讲。
1: 对。

0: 即便我们大家不买书，你也得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讲清楚了。好，再一次感谢
1: 一个艺术总监，然后他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做一个东西，然后他要亲手做，然后我教他做。然后呢，我当时给他的回复是，我说你想要做什么，我帮你画图，帮你制作，我可以完成高级定制。但是他说他不要就是我做，他要我教他做，他要亲手做一个东西送给他的女朋友，
2: 特别想要享受自己去敲敲打打，
1: 对，
2: 磨的这个过程，
1: 对，嗯，他想要亲手做的这个过程，
2: 嗯，
1: 然后他觉得这个过程，比我在外面比如说买一个什么东西送给女朋友这种的来的更珍贵一些，
2: 嗯，但是这个做一个首饰，说实话，如果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的话，就是一头雾水啊，就是我要从哪儿入手。是当然先有个设计图，然后我再去选我用什么样的质地，然后再去哪儿去做呢？这不能真的自己在家里敲敲打打吧？
1: 对，可以找到我
2: 啊，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上面的这个图片找到莹然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设计最初的一个想法，有一张设计图，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比如说是不管是戒指、项链还是手镯或者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根据你的想法，然后再去选择材质，是银子更合适还是金更合适，还是或者别的什么材质更合适。
2: 嗯
1: 啊，然后再有就是那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你就可以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工艺上的一些东西，对，这个都得是不断的慢慢的积累工艺上的一些东西。
2: 嗯，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着重的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给大家听，也其实是给大家普及一下，说第一，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给我的心爱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亲手制作一样饰品，然后可能材质会有哪些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因为刚才你特别提到了那位朋友是艺术总监嘛，我相信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艺术功底在的，那像我这样的就是完全零基础负基础的朋友，如果也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实现？当然了，今天我们没有把那个好朋友他希望定做的这个由自己亲手完成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因为这个是非常私人的，然后又带有他自己情感啊设计的一些理念呢、啊、可能是他和女朋友之间的一些感情的经历呀、啊。好，我们来说一下，如果希望自己亲手的来给家人朋友做视频，第一步当然是要有一个设计的理念在，这个是说你会辅助到我画图呀或者怎么样？
1: 可以，没问题。
2: 那我需要跟你去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1: 你首先要先想清楚自己要做哪个品类，比如说你是要做戒指、项链还是手镯或者是什么？对，先要想清楚这个品类，然后想一个大概的一个主题，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或者没有想法，我可以。帮你想几种的想法，你可以选择一下。对，然后画好图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步。比如说我最擅长的是用雕蜡的一个方法，就是最开始是一个首饰蜡，然后进行雕刻，雕刻好之后呢，然后我会铸造，铸造好，然后这个中间大概需要一个48小时的时间吧，对，就2天的时间，然后去铸造，然后铸好了以后，是一个粗的一个没有打磨过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的，你可以选择铸造金饰或者是银饰都可以，然后铸好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打磨，可以有很多种表面的打磨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们。
2: 这个铸造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基础的设计图之后，它铸造的是依据我这个基础的设计图的一个比较粗的一个形。那这个完成设计图的过程我们再倒回来说一下。因为第一呢，就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之所以想要去定制或者是自己亲手来做饰品，一定是第一呢是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热爱、向往和追求的这样子的人，那他内心会蹦出很多想法吧？
1: 会，
2: 对，
1: 会有。
2: 那我们是要先把这些想法都筛掉，然后你再告诉他，哎，哪些想法是可能可以通过饰品。金银这些东西来实现的，哪些可能太具象了实现不了？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潜水

0: 员，然后呢，那个他是，想要特别喜欢潜水吧，所以他就想要以海岛为主题。
1: 我以为他想做个脚蹼，对，挂在身上。
0: 他就想以海岛为主题，然后那个做一套的首饰设计。然后那我就会问他，我说，比如说我们海岛，他就会用到，比如说蓝色，还有白沙滩。那你希望这个蓝色和白色以什么样的一个材质来呈现呢？是珐琅还是宝石镶嵌？对，然后我们就会先有一个先期的一个沟通，然后确定好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具体的画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子。
1: 这个你看，这已经是非常具象了，海岛、珐琅，然后我们再出一个设计图。但是这个呢，如果单纯的说我们海岛，那当然了，有心形岛，也有时很不规则的那种形状的岛，它会变成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程呢。这个是一个我没有学过艺术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它的一个转化和变化的过程。
0: 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们可以画很多套方案，然后最后对比一下，然后对，就可以想出来自己最后最终想要的一个东西。
1: 从具象到抽象，你会把它变得有多抽象？
0: 就是发散思维啊。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海岛，甚至可能是一个彩色的，对，都可以。
1: 好，这个有朋友花仙子在说啊，这个特别酷啊，觉得看了你的这个设计之后，这个酷的感觉可以再细致的描述一下哈。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我们会把一些很具象的东西变得很抽象，然后涉及到视频当中。那如果变成了视频之后，你们的第一反应是酷的话，那这个酷会变得具象还是抽象呢？海龟鱼月在说，哎呀好漂亮，看得我都想要一个了。我跟依然商量一下，提我应该没有折扣。这个
0: 有折扣，
1: 但是好漂亮，这个至少是大家看到以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留下的这个小尾巴。设计的这一套啊，七个视频用了2个月的时间来制作完成，到底这些元素都是依然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些心境哈。我们再说回到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其实是可以来自己制作一个视频的。我在广告的时段也跟依然说，我说作为一个纯粹的对于首饰制作的这个过程啊，工艺完全不了解的人来说，我对于雕蜡这个过程真的很好奇，就是这两个字的形容是说我雕了一块像蜡烛一样的东西吗？
0: 蜡是有这么两种材质，一种是软蜡，一种是硬蜡。如果是用来雕刻的话，我们会选择用硬蜡。然后那个工具有很多种，比如说像那个小刀啊，然后还有你知道牙科医生用到的那些钻头，那些我们都是用拿来雕刻用的一些工具。对，
1: 是这样的，有软硬之分。
0: 对。
1: 但是这个软蜡和硬蜡是取决于说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饰品的材质吗？
0: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那个只是印一个手印上去的话，我会选择用软蜡。然后但是如果比如说是你想在上面稍微有一点造型的话，我会选择用硬蜡。
1: 稍微有点造型。
0: 对，
1: 我们也先回答一下光佛恩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关于饰品的问题呢，可能是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问，但是又觉得说哦，好像很有抽象，就没有问出来的。他说那嘉宾可不可以通过买家的这个形象气质来推荐适合佩戴的首饰呢？我说这个是一定要的吧。
0: 是可以的。对，而且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年龄啊、职业呀，会有不一样的首饰的选择。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那这个衣服和首饰到底是不是够得体，然后我觉得这个得体是很重要的。
1: 得体的概念呢，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职业年龄还有今天即将出席的这个场合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我们大致举几个可能你在你的客人当中也会比较常遇到的职业呀、年龄呀，还有就是他们会出席到的场合，给一些稍微具象一点的建议吧。比如说我们需要佩戴一个什么样的项链，它的大小会怎么样选择，材质怎么样比较好。
0: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 party， 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小礼服，然后那个首饰，如果你的礼服是那种纯色的单色的简单的礼服，那你可以选

0: 择一个稍微大一点夸张一点的饰品佩戴，然后这个饰品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亮点。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就是上班然后那个可能我穿的是衬衫然后西服外套，然后可能比如说就会推荐他戴一个锁骨链或者比较简单一点的首饰。
1: 哎，这个西装外套我觉得配胸针应该也不错。
0: 对，胸针也可以。对，
1: 胸针的话那就要考量它的这个质地和大小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如果说你的外套的质地本身就很轻薄，那你这胸针也不能太大，不然的话挂上去它就垂下来了，坠下来了，可能只需要一个小的点缀。但是如果马上进入到秋冬季节，大家这个西装会稍微的挺一点厚一点的话，就还问题不大。选一个点缀的东西在上面，这个是大家最常会出现到的两个场合，一个是工作当中的商务场合，一个是这个需要穿小礼服这样一个过程
0: 活动的场合。
1: 但是你推荐的好像都是项链。是因为你自己就做项链的原因。
0: 项链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从视觉上来讲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1: 一个装饰。
0: 对，然后那个我其实自己还也比较喜欢做戒指的设计。
1: 对啊，我发现了，就是我跟依然的距离大概1-2米吧，他手上大概戴了4个1、2、3、4、5个哈，就是两只手加在一起一共5个戒指，让大家想象一下它都分别戴在哪个手指上了。但是搭配起来我并没有觉得很夸张。这个也是你刚才说到的得体。
0: 对。就是因为我的戒指是有分系列的，我会选择那个比如说今天我配我的衣服，然后那个搭这个系列。对，搭配不同的系列，它可能都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就是只要和衣服配得得体，然后它就会是一个亮点。
1: 因为今天依然自己的搭配呢是以白 T 配上一个灰色的外搭，那可能你的这个第一是银饰就会比较适合了哈，颜色非常的融入感会比较强。而且我观察你，不论是今天自己带来的这个系列的里面一个项链，还是你的5个戒指，都不属于夸张设计，就是它的第一它的体积都不会特别的大，这个也是考虑到你今天衣服的材质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说一说具体的大家今天在微博的图片当中看到的这个系列。我已经帮大家总结了一些，找了一些元素哈，这些元素到底在云然的心目当中都是怎么样组合起来的。我比较好奇的是，在基本上每一个图片的每一个项链当中都会有一个就是尖尖的这样一个，但看起来有点像骷髅，但是我又不知道它是不是骷髅的这样一个设计。我们先讲讲这个吧，因为尖尖的有点像鹰嘴，我觉得
0: 那是一个鸟的一个头骨，
1: 鸟的头骨。
0: 对。然后那个灵感来源是墨西哥的亡灵节。你有看过那个007的那个游戏？
1: 对对对，
0: 它的开篇就是墨西哥的那个亡灵节。
1: 就是大家都特别热闹，都上大街了。然后那个007就被都混淆了，就是弄不清谁是谁那个时候。
0: 对。
1: 这个是因为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参加了，看到这个节日，特别的觉得喜欢新奇，然后决定融入到你的设计当中。
0: 对，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它其实是有点西方人和东方人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可能我有的人啊会觉得就是亡灵是一种
1: 听起来有点恐怖，
0: 对，有点恐怖的感觉。但那个墨西哥人他很热情嘛，那个民族就很热情，然后他们就把这种东西当成一个欢乐的节日来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正能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那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那个骷髅的头顶雕花，然后这是他们墨西哥亡灵节的一个特别代表的一个风格，然后我就用这个风格提取出来，在鸟的头骨上雕花。为什么选择那个鸟的这个头骨呢？
1: 在头骨上雕花，对于他们的节日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祝福？
0: 是亡灵永生的意思。
1: 那你是希望把这样一个祝福给予在鸟的身上吗？
0: 对，
1: 鸟的头骨上面。
0: 对。
1: 这个选择是什么类别的头骨上面去雕花，这个也是纯粹是个人喜好。
0: 对，因为我选择是鸟骨，然后我是因为特别喜欢鸟的这个元素，因为我觉得鸟是一个很自由飞翔的一个感觉，然后所以特意就是找了鸟的这个头骨，然后

0: 雕刻。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系列的图片当中还有一张图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有半个展开的这个翅膀，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一和这个自由呀、飞翔啊、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再一个也是你个人的一个喜好吗？这个羽毛的这种感觉，翅膀的这感觉，
2: 对，飞翔的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上面，哎，大家在说这个叶子哈，说叶子的意义是什么？和它们拼接在一起的意思？
2: 嗯，可能更多是一种叶子和花枝，它是一种自然方面的一个感觉，而中间我用到的那个齿轮，又是一种有点像蒸汽朋克的感觉，就是很冲撞的那种感觉。
0: 还有朋友说感觉。

0: 就比方说比较软，然后可能出来的这个形儿会更好一些，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其实不是，金饰也可以表达。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啊，到四川去，到成都西南或西北要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红一团啊往前走的时候，必须得拿下赤水城。也就在准备进攻赤水城的时候，川军提前进入了啊，川军来了。这蒋介石给调来的。原来啊，当这个红军拿下土城以后，这个蒋介石就发现呐、原来红军改变了路线，准备渡长江，这怎么可以啊？一定要阻止他们。于是呢，蒋介石就紧忙调派川军连夜进驻赤水城了，修碉堡、炮楼、工事，这严阵以待。碰巧啊，负责驻守赤水城的川军还是个模范军，这个军队还能杀能打，武器配备精良，贵州省的兵和他们就比不了了。所以这个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啊，川军不仅积极防守，而且还组织反扑，一时间呢，红一团攻不下赤水城。毛泽东啊，心急如焚呐、要是打了打不下来，这个蒋介石调兵怎么这样迅速呢？一时之间来了这么多兵啊。那么这时候啊，有个小分队在回来的路上抓了4个俘虏，这4个俘虏都国民党兵啊，居然是4个番号。这说明啊，来围剿红军的不仅是薛岳等部队，看来是蒋介石要决心在长江以南结束战斗。毛泽东看明白了啊，4个俘虏4个番号，这就4伙军队怎么办？ 地其锐，攻其虚，不能硬拼，就这么点家底儿啊，打不过就跑啊，绝不能拼消耗，不能硬打硬撞啊，硬碰。那李德，就咱们那个军事顾问不就这么打吗？哪儿硬咱们往哪儿撞啊，哪儿愣咱们往哪儿冲，死多少人呢？所以毛泽东决定马上改变战术，时间紧迫，不容有半点迟疑啊，不能恋战，应该西渡赤水，迅速向川南地区转移，再找机会北渡长江。红军呢，向西渡过赤水，哗就过去，就从这个蒋介石的视线中消失了。我让你找不着我。但此时蒋介石虽然着急呀，但是还是觉得这个胜券在握。一个星期后呢，驻扎在云南扎西小镇的附近这个国民党守军报告蒋介石，说在这个扎西发现了红军。哦，蒋介石一听啊，眉毛往上一跳，他终于搞清楚了红军的去向，赶紧把何维的大军往云南扎西调，在那儿出现了红军，立刻够奔扎西，大部队浩荡荡，哗，这国民党军队就往扎西来。而此时啊，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准备二次渡过赤水，回到遵义。嘿，要不说毛泽东这个战略太高了，哗趟赤水过去了啊，这国民党哇就跟过来了。这一跟过来，还没等他站稳脚呢，哗，毛泽东告诉他回去啊，二渡赤水，回遵义，就把这国民党兵给甩开了。这是毛泽东在具体分析了当前形势后做出的对策。蒋介石的优势啊是什么？是碉堡啊，是相当于我们十多倍的兵力。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灵活机动。我们的两条腿儿，蒋介石是管不住的。我们在一个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应该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啊，转移到哪里去呢？转移到黔北去，就贵州的北部。由于前一阶段呢，我们暴露了北渡长江地图，敌人的主力便都集中到了川南一带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黔北、贵州的北部就空虚了，恰好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空子。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啊，避实就虚，回到黔北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的消灭敌人，发展自己。而我们眼下活动的滇东北地形险峻呢，这个交通不便呢，气候多变，给养困难，加上呢这个红军多是客机，就是都是外来的这个省份的人，语言不通，在此久待与我军不利啊。而滇军呢熟悉地形啊，且与民团等地方武装往来密切，咱们呢就应该避其锐而攻其虚。因此呢，我们应该扬我之长，避我之短。我们长在何处呢？还是老一套，就是打了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于是第二次渡赤水是迫在眉睫，毛泽东的战略太高了。2月21日，三天时间，红军呢二渡赤水，仅仅时隔一个月呀，毛泽东又回到了黔北。这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红军到了赤水的东岸后，第二个目标就是遵义，红军要二进遵义。此时的红军又要进攻遵义的消息啊，又传到了王家烈的耳朵里啊。此时啊，这个王家烈正在给自己的母亲过大寿， 正在端起美酒的时候，一封电报到了。报告，主席，电报。副官把电报递过来，是蒋介石发来的。这个电报上怎么说的呢？红军已经东渡赤水，下一个目标就是你的遵义，你要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王家烈急忙放下酒杯，啊，围地转了一圈。因为红军西渡赤水后啊，王家烈以为这下可好了，红军可走了，可是没想到一个月的功夫，这红军又回来了，啊。那么在遵义城和赤水之间有个地方叫娄山关。王家烈打开地图，这个娄山关地势很是险要，易守难攻。那么这个地方也是红军要攻打遵义的必经之路。毛泽东和王家烈同时想到了这个娄山关，谁要先占领娄山关，谁就占据了主动，于是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毛泽东率领大军二渡赤水，返回遵义，要二次攻打遵义。那么在进攻遵义的路上，有这么个地方叫娄山关呢。这个娄山关地势险要，想要攻打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路。毛泽东就告诉手下人，以最快的速度兵发娄山关，要强占这个地势。如果这个地势被敌人要拿到手的话，咱们就过不去了。遵义城啊，哎，护城河边上你都到不了啊。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这边红军强占娄山关，那边王家烈把底下大小的这个军队干部全召集在一起。看见没，娄山关是攻打遵义的必经之路，此地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娄山关，抢先一步，遵义城能保住，晚了一步，遵义就不见了。够奔娄山关，抢占制高点。是。这边王家烈的部队啊，车轮滚滚的，哗！这边红军急行军，咔咔，够奔娄山关。好嘛，这两伙部队啊，从娄山关的两个方向开始了赛跑。这个王家烈的部队嘛，号称烟杆子部队啊。那么实践证明，抱着烟杆子的部队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训练有素的战士比的。最后彭德怀的军队提前了5分钟爬上娄山关，就5分钟啊，提前了5分钟啊。但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看地形的时候，发现国民党的军队离娄山关只有几百米。往死里打，一声令杀入山

敢听娄山关战役打响。可以说自红军进入千北以来，这次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啊。怎么说呢，玩了命这敌人往上冲，这娄山关呢展开了拉锯战，好像跟疯了一样，哗，彭德怀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这国民党队伍里头啊有一名督战官，手里拿一把刀，督战这小光个膀子十分的活跃，在他脚下摆了四个花笼，里边白花花的银元啊，他拿了战刀，弟兄们上边有令，如果不拿下娄山关，要你们脑袋；如果拿不下娄山关，主席要我脑袋；如果拿不下娄山关，蒋介石要咱们主席脑袋，一个个要脑袋。你们是想丢脑袋，还是想要这银元？给我冲上！可这家伙抓起一把银元，这都是你们的，只要拿下娄山关，这四花楼银元全都归你们。哎呀，这秧杆子兵可来劲儿了，这抽大烟得花钱呢，另外来讲你不上也不行啊。这个督战官告诉身旁的那个副官，把机枪架上，把机枪架上，你们要往回来我就开枪。你看这家伙受得了吗？哎呀，这秧杆子兵可就成群结队的，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倒一片，啪啪啪啪啪啪，倒一片。彭德怀喘口气，都是中国人啊。哎，彭德怀心里想，都是那督战官的事，就这小子胡说八道能忽悠，这纯忽悠的啊，先把这忽悠的整死。来呢，首长，叫了一个狙击手，叫了一个狙击手。在当年红军的队伍里头，这个狙击手啊很少啊，那得用子弹培养的，所以特意调了一个狙击手。彭德怀告诉这个狙击手，看见没，就那小子拿刀那个光个膀子在那呜呜喳喳啊，玄玄乎乎，声嘶力竭，就那小子你一枪把他毙命了，立刻这兵就没人上了，马上就崩溃。就因为在他的忽悠下，这些士兵才往上上，因为士兵不敢不往上上，回去他这机枪顶子呢，他也是死。所以彭德怀告诉擒贼先擒王，你把他一枪给我干死，太可恨了。狙击手把枪端起来啊，那督战官还拿着刀捂着，给我上，老来造型这小子，哈，给我冲。哎，就这么个造型，正好在眉间着，他这刀正好也举起来了，狙击手这枪也响了，狙击手也等他这造型呢，太漂亮了，给我冲。临死前还说一句，不要冲了，我完了。横尸当场，他这一死啊，再看这些秧杆子兵，哗，像潮水一样就往下退。激战的一天，哎呀，到了晚上啊，这国民党军队啊，彻底的逃了娄山关的胜利，吹响了进战遵义的前奏曲啊。大部队往前

0: 东大尊，哎呀，这可是一场苦战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无论如何拿下遵义，娄山关都拿下来了。这战事就攻城，这守军呢，拼命的抵抗。现在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国民党进攻也好，都有督战的；守城也好，也有督战的。城墙上隔不远，战壕里隔不远，就有一个拿了指挥刀在那儿督战，连吵带喊。彭德怀看了一眼，来啊，调狙击手，看见没？你最好给我一枪一个。是，首长放心吧。督战官死了，国民党守军呐、顶不住了，是大败遵义城啊，城门打开了，哗，我军占领遵义。咱们不说我军占领遵义，单说有打遵义城溃败，跑出这伙守军来。打开城门往外跑，他由这个门跑出去，红军由前门进来了，他由后门跑出去了，跑到半路，就见前边烟尘滚滚来了一支大部队，把这伙溃败之师给拦住了。一看服装都是一伙的，那么在这伙来的大部队当中走出一国民党将军，闻听遵义失守，是哈哈大笑，来啊，你看我把他夺回来，让你们开开眼。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这红军二打遵义城，拿下遵义城之后，这个遵义的敌军是溃败而逃，哗，由城里就冲出去了。快跑啊，不跑麻烦啦，赶紧跑啊，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啊，跑到半路上来了曾兵。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叫吴奇伟啊，特意奉王家烈之命来到遵义增兵，两国军队就碰上了啊。这两国军队一碰上，这个吴奇伟一听，怎么的？遵义城被红军拿下去了，你们这帮饭桶看我的。他带着人马二把头堂杀回来，坏了，打上了。结果呢？结果还用问吗？这吴奇伟啊也不抗揍啊，几次较量败北当场啊，遵义彻底的落在咱们红军的手中。那么蒋介石啊在这个南京得知遵义再度失守，损失了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的2个师的主力部队，那是暴跳如雷啊。他感到这简直是国军自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大骂了前线指挥官一顿，饭桶啊，娘西皮，骂完了还不解气，要一律严惩。这简直啊把蒋介石给气坏了，他感觉到脸都丢尽了。莫非这赤水是他们共军的自己码头？那么多大军呢，居然叫他们想过就过啊，想走就走，这遵义城是共军的，他们想回去就回去，想开拔就开拔。他正在这个屋子里生气的时候啊，宋美龄就劝他。这时节呢，一个副官送来了今天的中央日报，每天蒋介石都得看报纸。他接过报纸一看呢，一个醒目的标题让蒋介石感觉到无比的刺眼。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我军剿匪前线捷报频传，今天

又歼灭共匪千余人。那么这样的标题啊，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报纸上。哎呀，蒋介石看完了之后啊，看了一眼宋美龄，这帮报社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说个瞎话都不会，天天剿灭共匪千余人，天天这么写，共匪一共就那么多人，怎么剿了七年还那么多的共匪呢？人民怎么看我们啊？可怜我们这位啊，蒋介石先生，从剿匪开始就仿佛进入了更年期，怎么说呢，每一天心乱如麻呀，火气很大呀。哎呀，这个报纸啊，造谣都不会，天天剿共匪千余人，剿了七年，一天千余人，一年多人。宋美龄看他一眼，您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呢，气坏着身子啊。好顿安慰，最后蒋介石大声地说道，我要去重庆，我要亲自督战。那么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事物，就飞到了重庆。蒋介石下了飞机，和这些将领们都一一握手。哎呀，握手的时候啊，大伙都感觉到这蒋委员长的手冰凉，也知道蒋介石心乱如麻，坐上了专车，一路飞驰到了关顶。到了驻地呢，为他准备的接风宴本来啊摆了12桌，都是些好吃的，摆了12桌。但是大伙呢一合计，不行，方才你看着没，咱们这头啊，咱们这头这脸这眼睛一点不好看，这摆了12桌，别咱们委员长说咱们大战在前还在这里吃吃喝喝，是不是不行，把那好菜都拿下点去，另外12桌改成6桌。那人员这么多怎么办呢，筛呀，不行抓阄，谁参加这个宴会，主要就是怕咱们的头啊生气啊。最后经过筛选才有幸参加这场接风宴会的几个人啊，就这么几个，大伙儿进来了啊，心里还感觉到荣幸啊。蒋介石也无心吃饭，就吃了几口，心里头非常烦闷。好了，各位，我旅途劳顿啊，我休息一下，你们慢慢吃吧。哎，就离开了宴席，休息去了。剩下这些官员们，大伙一看呢，您不吃了，我们还吃什么呢？大伙也纷纷辞席。那么这顿饭也没有吃明白。蒋介石心情不好的原因呢，遵义兵败那么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让蒋介石不快的原因是何应钦临行前，就蒋介石到重庆来的时候，没走的时候，蒋介石啊还让人给在南京的何应钦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你去北平，你回去。何应钦在这个电话里头啊，就说不出个准信儿，就这一点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说这怎么事儿呢，为什么何应钦不上北平去，蒋介石气这样呢。话说1933年，张学良辞职出洋后啊，这个军政部长何应钦呢，于3月12日接替张学良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5月31日，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何应钦啊，这就跟日本签了这么一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啊，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保底

卢台锁连支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前进，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哎，就签了这么个协定，塘沽停战协定。这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协定还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大片土地划为不设防地区，为日军进入华北是敞开的大门呢。这个大门一被敞开之后啊，平津呢，就是北平和天津，有随时被占领的危险。人们早已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个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无异于往这个一锅滚烫的油里边加了一瓢凉水，国内外顿时啊舆论大哗。这个何应钦呢，大伙没有不骂他。当然呢，何应钦在与这个日本人做这笔交易的时候，他的背后站的是谁呢？是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责备他，非但不责备他，还连声说：“好好好，你做的太对了，对对对，就这么办。”哎，是是是，何应钦答应是答应了。啊，这蒋介石夸他是夸他呀，那心里他不得劲儿啊，日子是实在不好过呀。何应钦呢，他住在北平，你想想，一会儿是学生请愿，啊，坚决抗议，我们请愿打日本人；一会儿是东北军将领请战；一会儿是报馆采访。哎呀，责骂、讽刺、挖苦啊！哎呀，这何应钦还都忍了点儿。最要命，日本人对他的傲慢已经到了侮辱的程度。何应钦那么大一长官，这日本人现在拿他不当回事儿。你得前进的干活，你得明白。何应钦看着日本那人的脖子，我得明白。有一天的心里想啊，心里想，我得把你脑袋拧下来，我现在没招。所以为了躲避这些呀，何应钦经常赖在南京，他不回北平，不到这个军分会去。我也别回去了，我就在南京待着。蒋介石派他去北平，本想让他在北方啊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好让自己在南方呢安心剿共。可是呢，这何应钦常常撂挑子，躲在南京不出去。蒋介石这次来到重庆前呢，得知何应钦还是不想回北平，啊，哎呀，这蒋介石气得大骂呀，怕死就不要穿军服。他骂何应钦，说你要怕死怕骂你就别穿那身军装。在这个蒋介石眼里啊，剿共仍摆在第一位。蒋介石到了重庆以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收揽兵权，把所有国军主力50万人还有当地的民兵70万人的调动大权握在手中。哎，把整个共军拿他的话说锁在地，要围个水泄不通，不能让共军跑路。那么然后就是修筑碉堡工事，而且每天蒋介石还忙着打电话啊，调这个调那个，这是一个什么。另外最主要的，蒋介石开始向红军学习了，他把他底下副官全叫过来了，传我的命令，由今天开始要向红军学习。把大伙吓一跳，魏佐，我们学什么呢？啊，学什么？我问你，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老百姓欢迎红军吗？不知道啊。你们知道为什么红军这么打不倒吗？不知道啊。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败吗？不知道啊。简直是一问三不知。是，不知道啊。别不知道了，蒋介石都气乐了。

天开始要向红军学习，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部队，路过老百姓的村庄寨子，一定不许啊抢夺，拿东西不给钱。如果部队走到百姓家的地里，如果饿了要刨人家的红薯土豆吃，一定要刨完了在那坑里放上点钱，明白吧？如果发现有贪污的将领，一律枪毙。最后我传下一道命令，一定要爱护民众，这就是我的命令。记住一句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毛泽东之所以他们红军能站住脚，就是百姓的爱戴。咱们之所以站不住脚的原因，就是杂牌军太多，纪律松懈，到哪儿不是抢就是夺。如果这次再出现，格杀勿论。压下蒋介石在这边学习红军呐、啊，咱且不表。再说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在重庆形成新的作战部署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毛泽东就开了个会，对大伙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啊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打上一两仗。为这个寻求实施机动战术啊，毛泽东派出一个小分队，在这个遵义鸭西地区呢徘徊了好几天，白天埋伏起来，四面八方打枪放炮，叮当乱响啊，就是为了惊动国民党兵，把他们引过来好揍他。哎，晚上呢，小分队搬来大堆烧过的木炭，哎，还有瓦盆，营造出大部队也在附近过夜的这一种迹象，给国民党守军啊这么一种感觉。本来国民党军队中啊就流传共产党是神出鬼没，本来就害怕。那么这个小分队再这么一搞啊，再一放枪放炮，再破坏敌人的这些通讯设备，让守军这个四外的遵义外围的一些国民党守军呢，以为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就在此地附近。果然呢，这个蒋介石就产生了错觉，是天天布防，天天修工事，天天筑碉堡，是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呢，这个蒋介石给红军画了个圈圈，这个红军呢要不打他不走是不行的。遗憾的是啊，遵义战役后，这个蒋介石的各路追剿军就变得小心多了啊。蒋介石什么战术呢？你不在遵义吗？哎，我这围，然后呢我打你，把你引出来。毛泽东呢是想通过一场战役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追剿军呢变得小心，格外小心。这个王家烈为了保存实力是退避不战，其他的军团呢也接到了蒋介石电令，要求在弄清红军真实意图后方可大举。因此所有的部队呢都在筑碉堡只守不攻，所以这国民党的各路围剿军呢基本上是暗地不动，哎，就在那儿原地踏步。咱们再说红军这个，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火炮调度部队，但都没有奏效。这个国民党军队都躲在这个坚固的工事，是避战不出。毛泽东设下的计谋没有奏效，调不出敌人。你把他调不出来，打不了他，你这口就撕不开，你就冲不出去。所以毛泽东十分焦急。这时节啊，毛泽东发现了围剿大军这个袋子是越收越紧，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啊。毛泽东明白了蒋介石

0: 要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呀，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福山县蒲剧团作为县级专业剧团，始建于1952年，是晋南地区最早成立的院团之一。近70年来一直活跃在晋、陕、豫等大地。近年来在党的政策的关怀下，全团职工齐心协力，剧团业务水平显著提高，推出了一批像《笑莲卖母》《大义夫人》等精品剧目，每到各地都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同时剧团还兼演小剧种《福山乐乐腔》，对临汾戏曲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福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下面先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剧情。东汉时，有一贾姓人家，父早亡，有夫妻和高堂母三人为生，而贾孝嗜赌成性。

0: 命运皇帝诏曰：
1: 万岁！
0: 小子忠君，怜子爱民，朕卿昔日讨藩效令，德行国人，名门朝野，朕奉忠义孝廉，立孝治天下之楷模，教化人心归依，迄今有过千军万马之功。值清英堂三周年今日之际，朕赐忠义孝廉金匾一面，以示孝义为本，爱卿名垂千古，与朕共存，与朕共存，请赐。

0: 想若再人世该多
1: 丁大人有一项礼前来祭奠，
2: 即是向你到来设犯上当。
1: 大人，来向你言道还之你目下落。
0: 莫非我目还在人世？
3: 难道人死怎能复活？
0: 夫人，你先回避。

0: 从宽过来，
1: 将那乡里换上前来，我二人另藏虚话，莫让闲杂人等擅入。论阳若贼人士，我便犯有欺君大罪。

0: 你是忤逆不孝的假孝廉。
1: 此事千万没有声张，若是奏了皇上，便有杀身之祸呀。
0: 你气势高明，骗我妇女，受辱不仁，死有余辜，我要告知我夫。
1: 夫人，你我结发三载，情深似海，你若不念父亲情分，总该念你我的儿子吧。夫人，我给你跪下了。
0: 任你花言巧语，难道让你骗我一生不成？我就要告知我夫。
2: 好，要告你只管去告，反正我这个小脸是你夫举荐，你夫也是因举荐有功才得升官，请夫人告知岳父上殿谈和一杯，见我这乌纱摘了，见我这脑袋割了，你孩子就有好日子过了，讲真没有说戏，这欺君大罪诛灭就走，你一家也就活不成了。要死都死，死干净了才好哩。高举。

0: 李衮
1: 来。
0: 冒人怪气，本道为罪，念起你人老言话，恕你无罪，这是为你无十两，说是你人恶。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哗啦啦变落灵堂台，莫非天地邀请坛，邀请坛呐、小脸边又杀人间，将在我寻难了全难了全、

有事青山之不已，我乃正因原系小龄人士，昔日家父为农，陈氏溺爱小子，我因之言悲辞，而后流落京城五里庄，开设一家小小的酒店。

0: 圣火导演殷实，这办事后等我出门招待主公。娘子，娘子，
1: 哎，
0: 照看爹妈，
1: 知道了。

0: 这嗖嗖的。你不是媳妇吗？
1: 哎，姑娘家里都是媳妇，我可不认识你。
2: 老夫人如何落到这般光景？

0: 竟有此事？
1: 哎，这世上啥事都有。
0: 老夫人，你那宝贝儿子你。

0: 什么什么，他做了大官了，
1: 他可不做了大官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咱可是把个官太太，我给耽搁了。老人家，
1: 你不是不认得我吗？
0: 哎，花是开心的要死，这说着说着，不就认识了吗？
2: 哎，那后来呢？
1: 四目他不认，实心黑心肝，膀大小脸变，夫妻背弯变。
0: 哎呦呦呦呦！

0: 我有知情来报之，赏银子500两，我藏不限制，与罪犯同罪。
1: 莫非畜生动了杀计，此地不可久留？
2: 老夫人，外面风声水起，此刻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可我不能连累你们呀。
2: 哎呀，老夫人，有我这里在，方保你平安无事，说是你随我了。哎，

0: 你看，哎，你看看，你看那花老婆子，你莫死了荀子了吗？榜上说卧藏不先知，要与罪犯同罪。哎呀，你这是想寻着作奸呢？要做你做去，我才不跟你收敛嘞你。哎呀呀，人家明明不是说知情来报纸，赏你500两。咱可是把个财神爷给藏到屋里来了嘛。当家的，哎呀，当家的，当家的，你藏好了吗？
1: 藏好了。
0: 藏严实了吗？
1: 藏严实了。
0: 你把人看好，待我给咱领上去。
1: 娘子，哪里有上可领？
0: 哎，你再别装了，小脸子。
1: 你
0: 咋？金子又不咋收吗？
1: 娘子不可。
0: 不可？不可？这可是500两鲜花。
1: 我正义并非贪财之人。
0: 咋？当今这世道嘛，只要有钱，管他哩。
1: 呸！老夫人造次不行，一缺钱财撵开，若要轻举妄动，小心招打。
2: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釜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全剧从剧名到剧中人物贾笑的名字，戏迷朋友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贾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显露出来。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贾母棍打牌匾之后去了哪里？贾笑的胡作非为又得到怎样的惩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在这个齐国有个复姓啊，淳于，名字坤，叫淳于坤的，他是齐国的舌辩之士。什么叫舌辩之士？就能说。他一听说奏季凭着一篇秦礼就得了相燕，这心里很不服气。心里话说，要论这个口才，你这个奏季啊，那不是我的对手啊！不信咱就比试比试。于是领着自己的徒弟，哎，气势哼哼的找奏季啊来辩论来了。奏季呢，

恭敬敬的接待啊淳于髡还有他的这个门生徒弟。淳于髡呢十分的高啊，一屁股就排在这个上座了。他问这个奏姬，我有几句话打算问问您。奏姬呢十分客气说，恳请您呢赐教。淳于髡呢看也不看他一眼，我就问你吧，儿啊，这不离开母亲，对不对？有这么一句话吧，儿子不离开母亲，妻子不离开丈夫。这阵儿啊，奏姬一听，心话说这是没头没脑的话呀，听的人们都不知啊，他打的是什么哑谜。淳于髡啊，说完了，脸上这个神色冷冷的，头啊抬得高高的。奏姬啊，不慌不忙，恭恭敬敬的就说：“谢谢您的指教，我一定加倍小心，和国君同心同德。”淳于髡一听啊，跟着就问。硬木头做的这个车轴涂上猪油很圆滑，可是把它安装在方孔的这个轴槽当中也转动不起来吧，也不好使吧。奏姬一听啊，仍然呢很恭敬地说，谢谢您的指教，我呢将尽量的适应事实，顺乎民情，不做那些个违背常理的事情。这淳于髡接着就说，这个弓啊，虽然说用这个轿啊粘好了，可是时间长了，它终究啊要开裂的。各条河里的这个水流都是流向这个大海的，就会汇成一个整体。奏姬知道淳于髡啊是借物的这个离合关系来讽刺自己，那意思呢，仗着国君的势力，你当了大官，只是依靠这点势力，以后总有一天呢你得出毛病。只有广泛的吸取啊下民的智慧，才能像啊百川汇海一样不会枯竭。奏姬啊完全领会了他的这个意思，于是顺声答道：“谢谢您的指教，我将依靠全国百姓的支持。”淳于髡一听啊，我跟你说呀，狐狸皮袍子破了，不能用这狗皮去补，对吧？奏姬还是啊十分恭敬的回答：“谢谢您的指教。”我要尽力的选择有才有德的人，和他共同的治理国家，注意呢远离小人，尽可能的不让他们掺和进来进行捣乱。这淳于髡呢接连不断的向他发问呢，不算这个准尺寸就造不了这个车呀，定不准琴弦的高低就演奏不出来这个乐曲，对吧？奏姬一听啊，谢谢您的指教，我一定修订法律，使人们都可以有法可依。奏姬啊刚一说完，淳于髡呢站了起来，走到了奏姬的面前，倒身下拜。奏姬一看，赶忙的上前搀扶：“哎呀，别！”淳于髡呢早已拜了几拜，转过身来，快步走了出去，说：“他这个举动，把他带来的那几个徒弟弄得莫名其妙，一个个的赶紧呢站起身形，跟着师傅，急急忙忙跑出来。”跑出来之后追着问：“哎，师傅，不，您等会儿，怎么着？我还等什么？赶紧走！不，您听我说，我打算问问您，您来的时候理直气壮的，声势逼人，怎么问着您给他行起礼来了？”淳于髡呐，惭愧的说：“哎呀，我说徒弟们呢，你们哪知道？我问的他那几个问题都是用的比喻，言在此，意在彼呀。”我本以为他听不懂，答不上来，好借机啊取笑他一番，没成想人家回答的是这么好，而且从始至终的是那样的诚恳，那样的谦虚，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人，我远远的不如他。从此淳于髡呢对这个奏姬啊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齐威王啊按照奏姬提出的这个改革的方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制定了新的法律，整顿了军队，加强了农业，粮食年年的增产。几年的功夫，齐国就成了东方的这个强国。齐威王一看齐国呀还有强大起来，十分的高兴，人们也都来奉承他。齐威王啊爱听人们奉承他的话，不爱听人们规劝他的话。奏姬啊为此很着急，但说有一天奏姬去见齐威王，说：“大王，我有一件事情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通。”齐威王啊这阵笑了：“您还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呢？您说说我听听。”奏姬就说：“

0: 城北徐公啊，是这一代出名的这个美男子。这是啊，人人皆知的。前天有一个门客来找我啊，办一个事情，说是我比这个徐公啊还得漂亮多少倍。我听了这个话，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啊，毕竟我到底啊有一些个怀疑，于是自己找了镜子，偷偷的照了照，也觉得自己啊这样子蛮漂亮的。可是我还是有点不自信，回家问我的妻子。我这个妻子也说我比那个徐公美。我又问了问我房中的使唤的丫头，丫头啊也说我比那徐公漂亮。我这心里就有点沾沾自喜。昨天呢，城北的徐公啊到我们家来做客了，我看了看他，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对比着一看呢，我知道了。魏王一听，你知道什么？人那徐公啊确实比我漂亮，我比徐公啊差得老远老远。从此我就一直考虑着这么一件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明明徐公比我漂亮比我美，可是这些个人为什么偏说我比人家漂亮比人家美呢？想了很长时间啊，我这才知道，我的这个门客说我美啊，那是他有求于我；我的妻子说我美，那是偏私于我，怕我把他给扔了；我的丫鬟说我美，那是他怕我。您看，明摆着我不如人那个徐公美，这是事实。可是这些个人竟然呢睁着眼啊说瞎话骗我，我却舒舒坦坦舒舒服服的甘愿受他那骗的。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齐威王一听笑，嗨，这还不明白了？你爱听人家的奉承话，人家就说奉承话给你听啊，你还能不受人家的蒙骗吗？这是奏计啊，装作吃惊的样子，是吗？这么看来，大王您比我受蒙骗的机会更多了。您想想，现在咱们齐国这是方圆几千里的大国，城池就有120多个，王宫里美女啊谁不讨这个大王的喜欢呢？朝廷的大臣哪个不怕这个大王？国内各地的人们哪个不求于这个大王？这么多人都是当着您的面也是奉承您如何如何的好，那大王您是不是也受这个蒙骗更深呢？喂呀，齐威王一听奏计的一番话，恍然大悟啊，对呀，招啊，你说的太好了，要不是你一提醒我，几乎误了大事啊。他立马下了一道指令，什么呀？今后不管是这个朝中的大臣还是边地的百姓，能直接指出我过错的，就给他上等的这个嘉奖，能够写信指出我过错的，给他中等的这个嘉奖，不管在哪议论我的错处，只要是传到我这儿来，我知道了也给他一般的奖赏。这个命令一贴出去，开头那些个日子好多人来给这个威王啊提意见，提的这个意见收到的这个信呢也不少，威王啊是一一的听取，改进了许多的工作，纠正了许多的毛病。哎，过了些个日子呢，就没这么多啊这个意见好提了。从这个全国上下提的这许多的意见当中啊，威王了解到下面有些个地方官员存在的问题啊好比较多，有些个性质很严重，这些个地方官的举动啊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利害。他决定啊想办法细致调查一下各地方官吏办事的情况，打算彻底的整顿一番，并且得改掉自己的毛病。一年多来啊，各地给他提的这个意见不少啊，有的意见当中就说了，说什么下面的地方官吏给老百姓办事啊，倒也有，可是压迫老百姓贪赃枉法的也不少。这个齐威王啊拿着这些个意见呢，就问这个奏计，对不法的地方官吏该怎么办呢？咱们怎么样呢治理呀、反腐倡廉呢？要不咱们这国家不就亡了吗？奏计呀说了几个意见，您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没有五音难定六律呀。魏王一听，不错不错，我是召计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齐威王啊听了奏纪的这个劝谏，决心呢听取这个意见，改掉啊自己的毛病。一年多了，各地啊给他提意见，嚯，真不少啊。有些个意见就说了，下面的地方官吏给这个老百姓办事呢，哎，倒是也是有，可是啊，压迫老百姓、贪赃枉法的也不少。齐威王一听，他就问这个奏纪说，对不法的地方官吏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咱成了一个纪检部门啊？奏纪啊走到了威王的面前，小声的对威王说了好一会儿的话。威王一听，对对对，就这么办。单说有一天呢，威王啊问大伙，问谁啊？问这些个大臣。咱们齐国一共是120座城邑啊，哪个城邑的这个大夫治理的最好，哪个城邑的这个大夫治理的最差呢？众大臣们七言八语的议论了一阵，最后啊，有许多大臣就说了，鄂城的大夫他是最有才能，也很会办事啊，鄂城治理的那是最好了。寂寞城邑的大夫呢，哎呀，太笨了，太愚了，办事啊还死板，这个寂寞城啊治理的是最差的一个。也有不少啊人呢不同意啊这种看法。这个齐威王啊就想了，鄂城，这个鄂城是在哪儿？现在的山东省啊阳谷县的东北，跟这个寂寞，就是山东省平度县的东南，这两地啊离得很远，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也不清楚，虽然说多数人这么说，但是不便下这个结论。想到这儿就说了，好啊，你们先回去吧，我根据你们大家伙的意见回头进行处理。众大臣呢退了朝之后，齐威王啊就问这奏纪啊该怎么办。奏纪啊就说了，哎，这好办，让我去看看实际的情况，鄂城治理的好，好在哪里，这个寂寞这个城池治理的不好，它不好在哪，必须啊先做一番详细的这个了解。这个事情了解清楚了，那就好办了。咱们以这个实际情况来说明啊这个问题。威王一听点了点头，嗯，那行，你去啊访查访查最好，但是要暗中的进行，免得他们弄虚作假。书要简言，转过天来啊，这个奏纪进行了微服私访，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就要把这个调查的报告实际的情况向这个威王啊做了一番的报告。威王接到这个报告之后，第二天呢，齐威王就传下了命令，宣召鄂城太守还有寂寞太守入朝啊进行述职。这个述职啊就是向国王报告自己的工作的这个情况。鄂城太守啊，这个朝内有人呢、啊

许多大臣都能替他说话呀。他在朝中办事也很便的，还经常的得到这个朝廷的嘉奖。他给朝中大臣们办事那是很尽心，也不惜啊在他们身上花钱。这个寂寞太守坏了，是个书呆子，不懂得人情世故。大臣们求他办点事儿啊，说把你们那儿当地的土特产给我们烧点来。不，没有。感情这位丁是丁，卯是卯，死板得很，所以说不招人喜欢。单说这一天上朝啊，文武百官都到齐了，朝堂下有一口大锅，锅里这个水呀，嚯，沸腾着，翻滚着。锅底下那个火烧得正旺，齐威王啊，命令这个鹅城太守还有寂寞太守进来。鹅城太守进来叩拜之后呢，又满面春风向文武大臣拱手施礼，各位大臣也是拱手还礼啊。这个寂寞太守进来之后，向国王啊叩罢了礼，跟着呀就退回去站在一旁，因为两旁啊站得满满的，差不多就没他的位置。没办法，只好啊站在那口大锅的旁边。这个场面很大又很呢严肃，众大臣都知道今天要处置寂寞太守，因为上一次呢他们向这个国王禀报过，说这个寂寞太守啊治理着寂寞这个城啊非常的差，今天呢非得要看一看水煮寂寞太守不可。感情啊那水煮鱼啊水煮肉啊是打那年也兴的，有些个人呢幸灾乐祸，心里话说，嘿，谁让你死心眼的，上一回我托人给你捎了话，让你给我带点你们当地的土特产品，合着你连搭理我都没搭理我。说也有一些个人呢，虽然说上次说过寂寞太守的坏话，但是一看到锅中啊滚沸的这个水，想到一会儿就煮这位寂寞太守，到这阵心里也有些个不安。嗨，您说这吧，要早知这我干嘛随波逐流说他的坏话呢。也有一些个人呢暗中啊为这个寂寞太守啊打抱不平啊，还有一些个人呢为这寂寞太守打抱不平，但是没敢说出来。真应援那句话，哪句话呀，岳飞有冤家，秦桧有朋友。这个寂寞太守怎么样，哎，自己倒是啊浑然不觉，傻呵呵的杵在那儿，还不知怎么回事呢。这阵齐威王啊慢慢的站起来，这个眼睛扫视了文武大臣一遍，然后啊转向了寂寞太守。这阵看着寂寞太守，寂寞太守，自从你到了寂寞城为首，说这么些年常常有人啊来告你的状，说你把这个寂寞地方管理的一团糟啊，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说说吧。许多的大臣一听这个话，自己那汗毛啊咯咯的都竖起来了。大王，好家伙，一国之君呢、啊、不怒自威呀、啊。这个寂寞太守一听啊，老老实实的说，大王啊，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我本心啊是想把事情办得好些，可是总办不好，不能啊令人满意。替他担心的这个人啊，到了这阵心里话说，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不赶紧的辨别呢？你赶紧的怎么说辨白辨白呀，你还窝窝囊囊的，哎呦，真让人着急。就在这阵就听了齐威王又问这个鹅城太守，鹅城太守，鹅城的大夫，自从你到了鹅城，有许多大臣对我说你把这个鹅城治理的最好，是这样吗？这个鹅城太守一听啊，呵，有些个得意洋洋，但是脸上又好像不怎么自然，也不知怎么了，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了。他回答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嘴里怎么打扁啊，含着扁食了。这阵齐威王啊突然的把脸一沉，提高了声音，我已经派人到两处啊已经访查过了，鹅城治愈，土地荒芜，老百姓面黄肌瘦，许多呀都到外地逃荒啊行乞去了，连话都不敢说呀，只能是暗地里叹气。有一次赵国派兵攻打进来，鹅城守啊不但没有好好的组织这个防守，事后还谎报军情，邀功骗赏，平时啊不管这个老百姓的死活，
只顾搜刮。

0: 这个钱财，以肥自己的私囊，还时不时的向朝廷有关的大臣送财送礼，求他们替自己说好话。这就是鄂城大夫治理鄂城的政绩。停了一会儿，齐威王又转过头来看了看寂寞太守。寂寞城治狱内这个庄稼长得是非常的整齐茂盛，官吏们办事认真的，并且非常的尽职，老百姓安居乐业，寂寞大夫自己工作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官员，好官员，我应该给他提一个呀副部级。哇，说那年有这个部级的待遇吗？我估计啊有。齐威王说完了之后，随即就宣布加封寂寞大夫10000户的俸禄，10000户的俸禄啊，相当于部级干部了。说朝中那些个受了这个鄂城贿赂，替鄂城太守吹捧的大臣，听到这儿，这个身上的冷汗呢，滋滋的往外冒。齐威王这阵扫视了大家一眼，又回过头来对这个鄂城太守啊宣布：像鄂城大夫这样的官，不惩治刑嘛，这种专门靠贿赂买动人情、巴结上司的贪官污吏，要他何用？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把手一挥，把他给我煮了。齐威王这阵又对朝中啊那些个只顾贪赃枉法、颠倒黑白的大臣们说：我在朝中外面的情况全靠你们来提供，你们应该是国君的左右手，应该是国君的耳朵跟这个眼睛，你们竟然有人昧着良心把好的说成坏的，把这个坏的说成好的，这叫颠倒黑白呀！听了你们的岂不坏了大事？我要你们这些人有何用？把这些个目无王法的人全给我煮了。许多人一听这个都跪下求饶啊，说这阵奏计也跪下来替这些个官员说情啊。齐威王啊，把那几个罪大恶极的、影响最坏的给处置，你不能全给处置了，全把这些人煮了，这朝中没官了，齐威王成了光杆司令了，并且全面整顿了各级的地方官吏，从此贪官污吏啊少多了，真正啊贤明而有才能的人都愿意为齐威王效力。齐威王进行了一番整顿的改革，国家富了，兵丁强了，成为战国七雄的强国之一。楚、魏、韩、赵、燕这些个国家都先后派来了使臣进行祝贺，一起尊这个齐威王为这个霸主。只有秦国在这个西方的边陲多少年来很少跟这个中原啊有所来往，原因呢是秦孝公啊自己要当霸主，所以说他怎么肯尊别人为霸主？这个秦国啊，在这个春秋时期也是五霸当中啊强国之一。那阵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跟这个千叔这些个有才能的人进行了一整套的创立与这个建设，使这个秦国强大起来。东边跟这个晋国，西霸西戎，辟地千里，成为了列国瞩目的强国。但是因为啊，这个秦国当时文化终究是比较落后，国内旧势力也很大呀。反复过多少次，后来啊，这个改革处于啊停顿的状态。到了公元前的384年，也就是周安王18年，秦献公啊继了位了。他受东方诸国的影响，试图啊在这个秦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经过一段的努力，加强了这个军权，开放了市场交易，对这个生产的发展有所啊促进。公元前呢361年，也就是周显王8年，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继位了，这就是秦孝公。这个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啊不大，才21岁，他呀精力旺盛，决心继承啊前人的遗志，在国内进行彻底的改革。他认识到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向中原各国学习呀，变法革新呢。要变法图强，必须广泛访求啊改革的人才。于是他下了一道求贤的这个诏令，说怎么写的呢？昔我穆公自齐戎之间修德行武，东平禁乱，以和为戒，西霸戎宅。 广地千里，天子智伯，诸侯逼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惠王折立，造简功，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魏皇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悲秦，丑莫大焉。献公继位，镇抚边境，图治溧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1: 什么意思？你要能给我出主意，你能进行改革，那好了，我给你官做，并且来说把我的土地分给你多少多少。
0: 说这一篇求贤昭的这个大意就是说，从这个前秦呢，穆公的时候实行正德，加强啊武装啊这个力量的建设，东方我们呢平定了晋国的这个内乱，我们的这个疆界是在黄河的岸边，西方我们在这个戎狄族啊称霸，开阔了上千里的这个土地，周天子跟这个列国诸侯都来祝贺，很是光荣。到了这个立功、造功、简功、出子之啊时代，国家内部啊发生了变乱，顾不得抵御外来的这个侵略了，致使三晋当中的魏国夺去了我们河西一带的这个土地，这叫乘虚而入，诸侯啊也看不起我们了，这是我们极大的耻辱。献公在位的时候振作起来了，决心呢收复这个失地，修这个穆公时的政令，可惜啊尚没有实现就去世了。想起这些来呀，我就感觉到痛心呢。我决心呢继承献公的遗志，光复穆公之基业。现在我就宣布了，宾客还有群臣当中，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是能出奇迹使秦国强盛的，一样受到重用，我都根据他的才能还有这个贡献的大小封他官职，赏他土地。哎，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求贤令张贴出去之后，有很多有才能人纷纷跑到秦国来喽。说这些人当中啊，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叫什么，叫公孙鞅，也就是后来被封为啊商君，大家伙称为啊商鞅的那个人。前文书我跟您说了，出了一个奇人，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这位商鞅。公孙鞅啊，他是魏国人，所以说大家伙当时也称为啊魏鞅。公孙鞅啊小的时候非常的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啊读这个兵法还有啊律令一类的书籍，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喜欢啊读这个法律的书。长大之后游学到了魏国，魏国的这个相国呀公孙痤非常的赏识他，想推荐给啊朝廷，请这个魏王啊重用他。当时啊魏惠王啊在位，这个惠王见他年轻也没有什么声望，所以说呀就没有重用他。不久啊相国公孙痤啊得了重病，惠王啊来看他。这阵啊惠王一看公孙痤好都落了床了起不来了，很伤心呢，说万一您一病不起，谁可以接替您的职位呢？公孙痤呀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大伙一听啊，完了，谈堵门，早晚要死。说大王啊，公孙鞅啊虽然说年轻啊，但是很有才能，让他呀来替我的职位，比我强十倍。惠王一听啊半晌都没说话呀。公孙痤啊这阵已经看出惠王的心意，知道不肯啊用这公孙鞅，于是啊吃力的抬起胳膊，轻轻的挥了一下手，左右伺候他的人呢立马的退了出去。这阵儿公孙痤小声的对惠王说，我跟您说大王，如果说不想任用公孙鞅的话，那就一定得摆摊啊。这惠王一听，好家伙，您倒是说呀，您光咳嗽，一定得把他杀了，不然的话别国必然是重用他，要是别的国家重用了他，咱们魏国呀就会受害的。哦，惠王一听啊立马答应，好好好，您好好的休息吧。

0: 在往回走的这个路上，惠王心里想啊，看来公孙痤呀，哎呦，真是病得不轻啊，神志都不清醒，烧得他竟说胡话呀。刚才推荐公孙鞅当相国啊，他就不想想，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又没有什么威望，能担得起这个重担吗？相国是总理呀，好家伙，国家级的干部，常委呀，能让他干吗？这且不说，刚推荐完了，哎，怎么又让我把他杀了呢？嗨，没想到几天的功夫就病到这种程度。哎呦，这惠王啊，实在为相国的病担心呢。其实啊，他错理会啊公孙痤的这个意思了。咱们再说这个公孙痤这个。这个惠王走了之后，公孙痤就派人把这个公孙鞅找来，可就对他说了，你呢是我的好朋友，刚才呢我向魏王推荐了你，让你接替我的职位，看样子这个大王啊他是不同意，我又劝他，如果不用你的话，那就得把你杀死，大王已经答应了，我是先为国君后为朋友，我是两者啊都尽了力尽了心了，先后的次序我也没摆错，事情就是这样，你听我的话，赶快逃跑。公孙鞅一听啊，并没感觉到惊奇，他一点也不惊慌，安慰了公孙痤呀。这阵啊，他是这么说的，您呢，好好的养病，相国，您不必为我担心，大王既然不肯听您的这个话任用我，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掉我呢，也用不着逃跑。咱说要简言，公孙痤呢没两天死了。咱们在这儿给您啊插上一句话，他这个错是哪个错字啊？就是错疮的错，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座位的座字。这个惠王果然不肯任用公孙鞅，但是也没杀公孙鞅。后来公孙鞅听说秦孝公贴出告示，真心实意的到各地啊访求这个贤能的人才，于是他就到了秦国。秦孝公的一个宠臣名叫景监的，把他介绍给了这个秦孝公。秦孝公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呢，他听这个景监说公孙鞅有这个治国安邦之才，立马召见公孙鞅前来相见的。公孙鞅见了这个孝公，行过了礼，就讲述了用这个仁政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他讲述了尧舜的禅让，许攸洗耳的这个美德，又讲了无为而治，并且阐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这个道理，最后啊，着重的讲述了只要实行仁政，民心就会归附，这个国家就会兴旺等等的这些个道理。他是越讲越起劲儿，可是秦孝公啊越听越提不起精神来，后来啊坐在这儿竟然打起哈欠来了。打哈欠好，慢慢的这阵公孙鞅一看，哎，这倒不错啊，睡着了。公孙鞅只好啊悄悄的退了出去。第二天景监上朝，秦孝公不满的对景监就说，你怎么寻访这样的人啊，这样人能够使这个秦国很快的富强起来。景监一听啊，大王啊，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这个才能。他还没等这景监把后面话说完呢，秦孝公就把这个话茬给接过来了。他是个夸夸其谈之人，哎呀，对我讲了一大堆呀、啊、迂腐不堪的话，嘚不嘚嘚不嘚，哎呦，比那个说评书的王传林还会嘚吧。我们要使这秦国在这个短时期内由这个弱国一跃为强国，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景监呢一听这个也没法回答了。回来之后啊，讲述了秦孝公的话，并且责备了公孙鞅一番。公孙鞅一看景监呢很着急啊，笑着对这个景监呢说出了一番的话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0: 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